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陇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陇江被无限放大。陇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进行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经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

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的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乘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乘接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自己。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2: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2: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 FM98.5 每一个声音都是温暖治愈的瞬间，每一次相逢都藏着祝福和期待，愿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听众朋友大家好，期待每一次的周末相逢，期待每一次的心灵相通。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随着云卷云舒，晨起日落，陪伴您轻松前行。大家好，我是鸿飞。

西安的春日，花满长安城，浪漫直拉满。朋友们，又到了一年的赏花季节，春来无事，赏花踏青，想人间浪漫，没人能拒绝西安的春天。

春天的长安城，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姹紫嫣红的美景，一整个浪漫的春天就在这里。春已至，花已开，步入西安浪漫的花花世界，感受春日里的花红柳绿。在我们今天跟着鸿飞去旅行，为大家整理了一波西安春日的赏花合集，将春天一整个打包奉上。朋友们，请你收藏，有时间去打卡吧。

长安塘村中国农业公园，塘村梅园，这是西安的赏梅圣地。每年春天就能看到3000多株梅花竞相盛开，整个梅园很大，在高低错落的梅林之间穿梭，细嗅梅香，春天的仪式感满满。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南北寨村。

木塔寺公园。木塔寺里的梅花开，在这里遇见一片粉色的花林。公园面积不大，但可以看到比较密集的梅林。在这里可以欣赏梅粉以及白红相间的梅花，色彩绚丽。它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科技六路6号的木塔寺公园。

东梅园的梅花已经开了，在这里可以遇见西安最美的梅花花海，枝头上朵朵盛开的梅花，粉红浪漫，连成一片，空气当中都是梅花的香味。它位于雁塔区东一路与文景路交叉路口东北角。如果你去西安的话，不妨来到东梅园，一嗅梅花盛开。

青龙寺，西安最知名的赏樱圣地，花团锦簇的樱花，神圣庄严的寺庙，在明媚的春光里尤为浪漫。樱花盛开，春色满园，灿若云霞，拍照打卡超出片的。它位于西安市雁塔区西营铁路庙村北一号。

明宫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樱花已经开了，雪白的、粉红的，落叶缤纷，繁花满树。除了樱花，在这里还可以赏桃花、杏花、玉兰花，妥妥的踏青赏花的好去处。

0: 如果你想看桃花，春满长安，万莽万亩的桃林灼灼开放，这里的桃花连片盛开，拥有着大片茂密的桃林，成片的桃林把南山装扮得分外妖娆。
1: 春

如果在长安，你想去感受油菜花，那么来到这里，长安城遗址公园。公园里有着成片的油菜花地，占地230亩的油菜花。当你置身于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之中，悠闲漫步或露营放风筝，都是春天最惬意的事情。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荡六路。

在西安的植物园去邂逅一场郁金香的浪漫吧。植物园的郁金香种类超多，在晴天的时候拍照特别出片，一朵朵五彩斑斓的郁金香簇拥在一起，太美了。西安兴庆宫公园，兴庆宫公园是西安最大的城市公园，这里有着大片大片的鲜花，其中最鲜艳的是郁金香，种类比较多，色彩明艳而绚烂，还可以泛舟游湖，感受春天的气息。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55号。

太平森林公园。在公园当中有天然万亩的紫荆花海，每年的四月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紫荆花节，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簇拥在山坡之上，娇艳绚丽。这个春天不要错过这场盛大的花海邀约吧。

西安曲江春晓园，这是一处富有诗情画意的园林。园内静谧，春天玉兰飘香，古色古香的建筑搭配着小桥流水，别有一番韵味。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塔南路大雁塔风景区大慈恩寺内。如果你想观赏玉兰花，不妨来到这里。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西安的春日赏花合集。春来无事，赏花躺清，享人间浪漫，没人能拒绝西安的春天。春天的长安城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姹紫嫣红的美景，一整个浪漫的春天就在这里。不得不说，西安的春天真的太好看了，一定不要错过西安春日里的花花世界。不负大好春光，静赏百花盛开。

0: 龙洞水疑苗壮，
1: 门把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摇得。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

0: 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1: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1: FM 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0: 春。
1: 最近刷朋友圈，总能被爸妈的旅行动态刷屏，看见那些带着游客照标配的九宫格，背景必是景区标志性石碑，妈妈们统一戴着墨镜围着丝巾，爸爸们举着单反相机笑得一脸灿烂，文案朴实的像小学生作文，我曾一度觉得老套又无聊。直到那次跟着他们参加了一趟短途旅行，我才彻底颠覆了对银发旅行的认知。原来我们眼中的打卡式出游藏着爸妈们独有的欢乐密码，那些看似平淡的朋友圈动态全是他们晚年生活里最珍贵的星光。

爸妈的旅行朋友圈藏着我们永远学不会的快乐密码。年轻人的旅行朋友圈讲究的是小众、高级、氛围感。打卡点要选没人知道的巷子，照片要加上一层低饱和滤镜，文案要写得云淡风轻，最好带一点精神出走的文艺感。可爸妈的旅行朋友圈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照片的主角从来不是风景，而是人。他们的九宫格里，风景永远是配角，占据 C 位的永远是集体大合照。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对着镜头比出剪刀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藏不住的笑容。妈妈们会特意的把丝巾系出不同的花样，爸爸会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生怕照片里的自己不够精神。

0: 爸妈的朋友圈文案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欢乐，没有山川湖海人间值得的感慨，也没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浪漫，只有今天玩得很开心，和老朋友在一起真好，这里的包子真好吃的朴实记录，有时候还会配上一句祝大家天天开心，像极了家族群里的日常问候。
1: 破旧的一件，
0: 他们的打卡点永远是经典款，绝不走小众路线。天安门、西湖、桂林山水、张家界，这些我们觉得早就看腻的五 A 级景区，却是爸妈旅行清单上的必去项。他们会在景区石碑前认认真真地拍照，会跟着导游听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听得津津有味儿。以前我总

笑他们没见过世面，觉得这样的旅行毫无新意，直到亲眼看到他们旅行时的样子才明白，我们追求的是与众不同，而爸

爸妈旅行的欢乐藏在陪伴里，而不在风景里。我们喜欢旅行，喜欢独处，或和三两个好友同行，讲究随心所欲，走累了就歇，看腻了就换地方。可爸妈的旅行核心从来不是看风景，而是找伙伴。爸妈的旅行不是为了看遍名山大川，而是为了和老朋友们聚在一起，找回年轻时的热闹。那些旅途中的唠嗑、互助、欢笑，比任何风景都让他们开心。对他们而言，和谁一起去远比去了哪里更重要。

爸妈这一代年轻时大多为了家庭和工作奔波，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我们身上。他们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请假，更舍不得离开家。那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念头，只能悄悄地藏在心底。记得小时候，爸爸曾指着电视机里的天安门对我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北京看升旗。后来我长大了，去了北京，去了很多地方，可爸爸却因为工作忙，始终没能成行。去年爸爸终于跟着夕阳红旅行团去了北京，回来后他兴奋地给我看照片，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时，他站得笔直，眼神里满是激动。爬长城时，他咬着牙爬到了好汉坡，拍下了一张照片，背后是连绵的群山。他说，这辈子没白活，终于亲眼见到了天安门。语气里的满足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0: 原来爸妈的每一次旅行都是在弥补年轻时的遗憾，他们去北京是想看看课本里的天安门，去桂林是想亲眼见见甲天下的山水，去海边是想感受一下海浪拍打沙滩的感觉。这些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风景，对他们而言却是盼了一辈子的梦想。他们的旅行朋友圈不再是炫耀，而是在记录。我终于来了，我终于看到了。那些朴实的文字和笑容，都是他们圆梦后的喜悦。
1: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0: 年轻的时候，爸妈的身份是父母、子女、员工，他们围着家庭转，围着工作转，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退休后，他们终于卸下了肩上的担子，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旅行就是他们找到自己的一种方式。在旅行团里，他们不再是某某的爸妈，而是老王、李姐、张阿姨。他们可以和同龄人一起唱歌、跳舞、唠嗑，不用操心柴米油盐，不用惦记孩子的吃喝拉撒。妈妈以前总说我老了，什么都不会。可旅行回来后，她学会了用手机拍短视频，学会了发朋友圈，甚至还学会了用美颜相机。她会骄傲地对我说：“你看，我拍的照片不比你差吧？”爸爸以前沉默寡言，可旅行回来后话变多。

多了，会给我讲旅途中的趣事，会说哪个地方的饭好吃，哪个地方的人热情，在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年轻时的神采。

原来旅行不仅让爸妈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更让他们重新找到了自己。那些朋友圈里的动态是他们晚年生活的勋章，是想告诉全世界，我退休了，我过得很好，我很快乐。

曾经我以为旅行的意义是看遍山川湖海，是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现在我才明白，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止一种。年轻人的旅行是为了逃离喧嚣，寻找自我，而爸妈的银发旅行是为了弥补遗憾，找回陪伴，重拾欢乐。我们不必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们的旅行方式，不必觉得他们的朋友圈老套，也不必阻止他们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因为对爸妈而言，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快乐的奔赴，每一条朋友圈都是一份幸福的分享。朋友们，下次再刷到爸妈的旅行朋友圈，不妨认真点个赞，留一句玩得开心啊，毕竟他们的欢乐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

0: 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1: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1: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3: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伊春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985假日航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请您收听好好生活，天天快乐。
4: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1: 好好生活，
4: 天天快乐。
5: 话说这天，小儿子突然问他爸爸一问题：“
6: 你说每次我到医院打针之前，为什么护士阿姨都要给我擦棉球呢？”“
5: 哎，那是护士阿姨啊，拿酒精一擦你屁股，你屁股就醉了，再给你打针啊，你就不知道疼了，你知道了吗？”“
6: 那每次打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疼的，那是为什么呀？”
5: 哎，当爸一听儿子这么问，实在没招了，想了想说道：“那就是你小子随你爸我呗，酒量大，喝不醉。”

0: 号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1: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女病人回答道：
2: 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

0: 有这么一天晚上，特别爱好音乐的太太跟她丈夫商量一件事儿。
1: 我想在咱们家钢琴上放一座音乐大师的雕像，你看是放莫扎特、贝多芬呢，还是放李斯特呢？
0: 丈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2: 我看当然是放贝多芬的雕像最合适了。”
1: 什么，亲爱的，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在钢琴上放贝多芬的塑像呢？
2: 这太简单了，就你的钢琴水平，放贝多芬的雕像当然最合适，因为贝多芬是个聋子。
3: 话说这天深夜，一帮匪徒绑架了一厨子，这匪徒的首领就对同伙说道：“
4: 黑坎，那个厨子他把钱都交出来了吗？”“
5: 没有，头。”“
4: 笨蛋，你不会揍他一顿吗？”“
5: 我揍他了，可是没用，头。”“
4: 那你就不会强迫他喝他做的那些难喝的肉汤吗？”
3: 听了这话，匪徒咔嚓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说道：“
5: 头，我觉得抢钱归抢钱，就算抢不着钱，咱们也不能这么不人道。”

0: 话说这天，希瑞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啊，他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希瑞：“
1: 希瑞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希瑞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2: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0: 话说吝啬鬼库克先生这天一大早起来啊，就坐在路边哭。好心的邻居赶紧上前问他：“
1: 你为什么要哭呢？”库克，
0: 库克一边哭一边回答道：“我昨天买了两张彩票，今天早上一看，我中了辆豪华轿车。”听到库克的话，邻居继续问他：“
1: 这是好事啊，库克，你中奖了，那你还哭什么？”
0: 听到邻居的话，库克哭得更厉害了。他捶胸顿足地回答道：“
2: 我哭是因为我后悔，我后悔我昨天为什么要买那第二张彩票。”

歉，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凡事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算是自毁百转千回。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

0: 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可是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1: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0: 话说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胆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陈的女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她推了一把小陈，冲他说道：“
1: 臭美什么呀？当谁都爱看你似的，赶紧把墨镜给我摘了。”

0: 话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的对自己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2: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0: 这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1: Jack， 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2: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1: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3: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0: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4: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鬼。
4: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4: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如这天只有三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的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的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1: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0: 小莎莎回答道：“
2: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0: 话说，史密斯先生这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1: 你瞧，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中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有这么一天，一个小报记者去采访一位非常知名的风景画家。
0: 请问画家先生，为什么您专门要去画那些风景画呢？
2: 是这样的，记者先生，据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吧，还没有一棵树或者是一条河找过我的麻烦，非要跑到我这儿来说我画的不像。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4: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演绎，
1: 好好生活，
0: 天天快乐。
2: 话说去年啊，单位来了俩新大学生啊，一男一女。这张姐啊是单位的一位大红娘，不出一年的光景，这一男一女在张姐的撮合下结婚办事儿了。由此，单位同事都非常佩服张姐的能力。这天啊，小王见着张姐了，上去跟张姐品了一句：“
3: 哟，张姐，就这么着让人俩就近解决了，您可够省事儿的呀。”
2: 这小王这么一说，张姐不乐意了。什么叫省事儿啊？我告诉你，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好啊！你们都有经验，单位里谁结婚，你们都得随份子。要人一男一女都跟外单位的结婚了，你们还不得多随一份份子？能省点是点，能不懂事儿啊？

0: 话说寄宿学校的学生小张啊，这天在食堂里打完饭回来，闷闷不乐的。同宿舍小林看他回来这副表情，就很好奇的问他：“
1: 哎，哥们儿，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不高兴？”
0: 小张回答道：“
2: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人一边吃一边聊，吃吃我一不留神把块饭掉地上了，我就把掉地上那块饭捡起来吃了。”
1: 这什么呀？这是美德啊！你烦什么呀？
0: 听了小林的话，小张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吃完了我才发现，我吃的不是我掉地上那块儿。”

0: 话说今年刚过完年，这一天啊，小刘带着他自己8岁大的儿子在街上逛呢。走着走着，儿子就吵着要买草莓吃。这小刘啊，就去问那摊主到底草莓多少钱。结果问完价格之后，小刘拨头就走。儿子在一边急了：“
1: 干嘛不给我买草莓吃？”
0: 小刘悻悻地说道：“小贩太黑了，一斤草莓你猜能卖多少钱？卖10块钱，咱不能卖，儿子啊，咱走。”听了这话，儿子不依不饶：“
1: 您甭跟我说这个没用，您把我1000多块钱压岁钱全都收走了，连几颗烂草莓都不给我买，跟那小贩比，您比他可黑。”

0: 花儿有一警察啊，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呢。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话说爱丽丝啊，是一家餐厅的服务员。这天晚上呢，她按同样的时间下班打烊，可是一出门啊，她就发现刚才在饭馆里头又吃饭又喝酒的两个醉醺醺的男的在后头一直跟着，一直到家门口，这爱丽丝都没把这俩家伙甩掉。她吓坏了，三步并作两步就进了屋，一把把门推上了。就在这个时候，后头那俩男的也追上来了，其中一个男的大声冲门里喊道：
2: 姑娘，我想问问你，你结婚了没有？
0: 听到了这样的问话，丽萨觉得更加害怕了。她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3: 你们真讨厌，我还没结婚呢，你们想怎么样？
0: 只听此时，外头那个问话的男人冲另外一个人说道：
2: 怎么样，输了吧？我告诉你，长成这样的困难着呢，掏钱吧。

0: 这天下午，一个单身汉找到了他的一个已婚朋友，他问他的这位已婚朋友，
1: 结婚到底有没有好处？
2: 当然有好处了，结婚起码可以训练你的记忆力。
1: 什么？训练记忆力？这到底是从何谈起呢？
2: 这个嘛，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结婚之后，我发现我记性变得越来越好了，我总是能非常清晰地回忆起我结婚前的每一天。

0: 话说啊，有这么一个外地旅游者啊，在乡下旅游的时候迷路了。他向正在造木头房子的农民问过路，弄清了方向之后啊，随便又跟农民搭个了一句。
1: 哎，先生，我看您一直在盖一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是用来干嘛的？
0: 这个农民微笑着憨厚地说道。
2: 这得看情况了，先生。如果这个小木屋能租得出去，它就是一个乡间别墅；要是一时半会儿租不出去，那它就是个养鸡场。
3: 花儿前一天一晚上，小冯一回家就看见老婆脸色不对，气呼呼的。小冯知道肯定是社区组织的排球比赛，老婆他们队输了。小冯赶紧上去劝他老婆。
0: 输了就输了，无所谓。
3: 听了小冯这么说啊，老婆更不高兴了。输了我倒无所谓，关键就是这场比赛那黑哨让我觉得特别扭。
0: 行了吧，你社区比赛里还出黑哨了？得，就算是有黑哨，那你明知道输在黑哨手里呢，那你就更不该生气了。
3: 听了小冯这么说啊，老婆的气儿还是一点没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我别扭是因为那黑哨一直偏向着我们队，可是我们还是输了，所以。

0: 话说在动物王国里，这天燕子太太正在和她的邻居喜鹊大婶聊天呢。
1: 喜鹊大婶啊，昨天晚上我老公喝醉酒了，吐的整个窝里都是脏东西。
2: 哟，那多脏啊，你还不赶紧打扫一下。

0: 嗨，本来是要打扫来着，可还没等我动手呢，就有个人费劲巴力的从楼底下爬上来。他跟我说要把我们这窝给拿走了。我跟他说这多脏啊，可是他说这东西越脏越好，他就好吃这口。
1: 华儿这天早上啊，过了九点了，这小孙呢、推着自个儿的车进了公司大门，刚想找个借口混进去，经理就一把抓住了他车把。小孙吓了一激灵：“
2: 站住！你知道公司几点上班吗？你？”“
1: 哟哟哟，您瞧您急什么呀？我知道我迟到了，可是这不能怪我啊，主要是因为今天风太大。”“
2: 嘿，风大，风大跟你迟到有什么关系啊？昨儿风也大，你说逆风，今儿怎么了？又是逆风啊？”“
1: 哟。”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你看我是一弱女子，劲儿小，我骑车没盯住，我骑过了，怎么着了？

0: 话说单位同事小江他表弟啊，长一娃娃脸，就因为这个婚姻问题成了老大难了。这隔壁住的张姨是个热心肠，他就帮小江他表弟啊约了一姑娘见见面。出门之前，小江帮他表弟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设计。下午3点出去的，可是不到4点就回来了。一进门，小江就问他：“
1: 怎么了？今儿怎么又吹了？我不是给你捯饬过了吗？看着也不小了，是不是那女孩嫌你有点太成熟了？”
0: 听了小江的话，表弟白了他一眼，回答道：“哥，以后你别给我瞎设计了。今儿去了以后，跟人女孩见了面，人女孩拿着张姨给他那张照片，你猜人家问我第一句话什么？人家问。”哟，叔，您儿子没亲自来相亲啊？
1: 话说这天的电影院里啊，一位年轻女士对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大胖子观众说道：“
2: 文明一点行不行？你为什么总往地上扔橘子皮？”
1: 大胖子观众很生气地回答道：“扔橘子皮怎么了？你想让我扔什么？你是不是想让我扔点橘子肉啊？美的你！”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

0: 沉默极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0: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9: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0: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9: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伊春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985假日航班。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4: 大师
1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3: 侧耳倾听，
14: 在旧日时光里
13: 浅谈轻唱，
14: 老歌回忆录，
13: 老歌。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赵传加盟滚石唱片以后，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炮而红，而由音乐教父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这一张我是一只小小鸟，则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多少人都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像是一只小小鸟，挣扎着扑扇着翅膀想飞得更高一点，可是生活就是那么的艰辛。有的时候啊，我们活得太累并非是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气氛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目光，最终呢是乱了自己的心神，渐渐的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里。实际上你要记得，你终究是活给你自己看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到老歌《南方敲痛我的心》。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多年好友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挺不舍的，但是呢，也祝愿他前程似锦。一首小虎队的歌 ，Say Goodbye, My Friend。

裘海正一颗心住着两个人，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阿牛的再见，歌声当中要跟你说再见了，拜拜啦。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放松心情，听一首轻快的歌，中国娃娃，哥哥妹妹采茶歌。Yeah, yeah, yeah.

0: 国娃娃这一个组合呢，最开始是由两个泰国的小女生一起组成的。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其中一名泰国女生呢换成了一个台湾女生啊，组成了这样一个全新的中国娃娃的组合，在华语音乐市场呢做出了更多的成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中国娃娃的哥哥妹妹采茶歌。诶，说到茶，其实呢这个茶根据季节来分的话，是有春茶、夏茶和秋茶之分的。古人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指的就是白露茶。实际上呢现在这个春茶的苦更受现代人的追捧啊，只不过有一些人觉得秋茶的汤色啊、滋味啊，是在春茶和夏茶之间的香气平和一点，所以更有一些人呢会偏爱秋茶。如果说你喜欢喝茶，捧着一杯香气扑鼻的秋茶，听着老歌回忆录，该是多么美的享受啊！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这个主题有点特别啊，有一些古典音乐我们其实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呢当它用流行曲的方式演绎出来之后呢，会让更多的普罗大众能够去关注、去了解、去接受古典音乐。今天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古典和流行的碰撞。

伍思凯《爱的钢琴手》里面呢，其实引用了这个帕海贝尔的《卡农》的片段啊，中间一段钢琴的 solo 非常的自然。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小音乐杂志板块呢，就想跟大家说说有关于古典和流行。其实有的时候偶然呢，我们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会觉得诶，以前好像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啊，但是在流行音乐里面欣赏过非常多不同的歌手啊风格专辑之后，偶尔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其实很多的流行音乐里面都参考过一些古典音乐当中不朽的著名的乐章或者是桥段，所以今天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流行音乐的经典老歌当中运用到古典音乐的这一些歌，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陈慧琳的《爱的协奏曲》，里面可以听到巴赫的小步舞曲。

这首歌是李克勤的《情非首尔》，洞箫打头的歌，然后呢，伴随着这个西班牙清脆的勾弦，再引入小提琴的夜曲。对，这首歌里面运用到的古典音乐是舒伯特的小夜曲。今天我们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特别的小话题，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啊和古典音乐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可能它比较小众，欣赏人不是很多，而流行音乐就不一样啦。流行音乐它的特征呢是篇幅小，结构紧凑，而且通俗易懂，这就决定了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广泛。可古典音乐呢，被叫做严肃音乐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平时不太接触，但是呢，当它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的时候，哎，会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古典音乐。当你在听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耳熟能详，也变得易于接受了。我觉得没有说哪一种音乐类型是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呢，只不过大家喜欢什么就愿意去接受什么样的，而当他们互相结合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另外一种音乐形式，我觉得都是未尝不可的事情。比方说卡农啊，这一段就有很多的流行音乐借鉴了，对不对？而且呢，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出名的流行歌手，他们呢出

真都是学古典音乐的，所以他们也会更好的在自己创作流行音乐的时候把古典音乐的部分融合进来。比如说王力宏，又比如说周杰伦，他们的歌里面就有很多借用了古典音乐的元素。比方说周杰伦的夜曲里面可以听到肖邦的降 E 大调夜曲。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杂志小板块呢，跟大家说到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碰撞啊。其实这样的歌曲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跟大家一一来介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6: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15: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6: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15: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0: 听众朋友，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
1: 生命的歌唱，当周碧波上，哈尔滨的夏日。
0: 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槟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直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冰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八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冰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亭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如金色海洋泛起波涛。东方白鹳、白鹭、鸳鸯等真禽优雅掠过波光粼粼的江面，宛如跃动的音符。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伊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

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借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在中国最北的湿地，九曲十八湾国家湿地公园，半山腰伫立着高达24.8米的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矫健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气吞山河的壮阔。你准备好在云端之上解锁一个从未见过的黑龙江了吗？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青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方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方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方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本期985假日航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陪伴与收听，更希望您在这里可以拥有一段真正轻松宁静的时光。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领读伊春。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9: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陈达、陈子康夜访于谦，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于谦说：“这张清风何许人也？又是跟王振有关。兄弟，那这个事儿怎么牵扯到你的身上？”“
1: 哎，别提了，听义兄，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
0: 说着话，一个多月前，我们兵部习武堂啊，当天是要操演人马，为来年的武考做准备。可是当天呢，有一个直隶的举人，姓薛，叫薛娇。堂鼓敲了三遍才到，我正要责罚他，结果他跟我哭诉，说他家里出事了。

他的媳妇儿叫张翠莲。哎，因为薛娇是到京城来科考嘛，所以他的媳妇儿就跟着来陪读。结果啊，那天早上出门倒脏水，居然就被两名道士给绑走了，说要给三才道长做什么药引子。你说这不痴人说梦吗？啊，有拿人做药引子的吗？我说这分明啊，就是看人家少妇长女长得漂亮，就当街抢人。你想那薛娇那是练武之人，哪受得了这个气呀？就动手把那两个道士给打了，结果闯了祸了，打跑两个，来了不下四十人，把这薛娇是胖揍一顿，哎，就愣把他媳妇儿给抢走了，所以薛娇才来晚了。跟我一说这个事儿，你说我能坐得住吗？你个破老道糊弄别人我不管，你欺负到我们兵部的头上，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我当时带着人呢，就奔他那个什么什么白云观去了，哎，就在永定门内，据说呀是当今万岁斥巨资给修的。结果我去了呀，嘿，人家早有防备，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有锦衣卫给他们帮凶啊。那个都指挥使马顺把我单独叫到院里边跟我说啊，说这事儿啊，让我睁一眼闭一眼，就当这事儿没发生，日后有我的好处。我能听他这一套吗？当时我就跟马顺要人，没见到光天化日抢人呢，这也太目无王法了。要是不给，我就到顺天府去告，再不行我就到刑部，哎，再不行我就直接告到当今万岁。我倒要问问什么样的仙丹妙药，哎，得用少妇做药引子。马顺没跟我计较，当时给我这个面了，就把这张翠莲呢给放了。张翠莲回来说，这个白云观就是个大银窝呀，里面乌烟瘴气，哎，这就不说了。我们回来之后，当天晚上就让锦衣卫给抓了，一顿毒打，关了好几天。后来呢，就给我们扔到刑部大牢了。后来我才知道，给我们安了一个谋反的罪名。什么提反诗啊，那都是栽赃陷害，就是这么回事。于谦一听是怒火中烧啊，兄弟，这些事儿你父亲都不知道？嘿嘿，我的大哥耶，你把我爹还当成以前那个刚正不阿的兵部尚书吗？他现在是个利欲熏心的老头，你可知道现在东厂锦衣卫十分猖獗，满朝文武大臣谈虎色变呢，六部九卿多少人都已经偷偷找了王振拜为义父以求保护，否则说不定哪天就得受到陷害。我爹作为兵部大员，非但不去伸张正义惩奸除恶，反而是助纣为虐。他那么高的威望，那么大的岁数，他居然也拜了王振为干爹了。陈达说到这儿是又气又羞又恼啊。于谦问，那你今天晚上是怎么跑出来的？我在刑部也有朋友啊，他们暗自把我跟薛娇这些人都放了，我们是化整为零，打算各自为战。我们现在要逃到直隶，到薛娇的老家暂避一时。于谦这才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陈达是出于一时的义气帮助武举学员薛娇夫妇，这才得罪了皇帝眼前的红人，号称是张三丰的弟子啊，那位三才道人张清风。而且从聊天过程当中啊，于谦也感受到这个张清风一定跟王振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到现在于谦才真正的意识到，如今的北京城几乎是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啊，那到处都是东厂太监的特务监视，也随时有可能落入锦衣卫的冤狱当中。哎，刚说到这儿，门口又响起了急促的砸门声，听声音就知道方才来搜查的那波人又回来了。

0: 喜宁和马顺呢，带着人是使劲的砸门。于谦示意陈达收声，又给了刘安使了这眼色。刘安多聪明，他知道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他伸手示意让于谦带着陈达到里边。刘安呢，假装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磨磨蹭蹭到了门口。
1: 哎呀，我看今天这觉是没个睡呀，这又是谁呀？
0: 就听这喜宁啊在门外边客气呢，于大人呐，真是抱歉呐，又是我们呢。那个锦衣卫的头子马顺很蛮横，废什么话，开门开门开门，
1: 来了来了，大半夜的你们报丧啊啊，家里边谁走了，
0: 少废话开门。不等刘安把门打开，马顺带着人光把门就给撞开了。刘安一看故作惊讶，
1: 哎呀我当是谁呢，没想到是几位官爷，刚才您不是来过了吗？
0: 马顺把眉毛一挑，管事儿了，少跟我这装傻充愣，也别说你们这府宅，就是王公贵族我们也说尽就尽，来过就不能再来了。明告诉你，刚才我们是巡逻检查，后来有人汇报了，说看见有个黑影进了你们这个院子了，半着多时辰了就没出去。我告诉你啊，少跟我废话，把小太爷弄急了，判你这窝藏国家罪犯。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锦衣卫还真有这权利。您翻开史书看看，多少案件啊，这个锦衣卫直接是到场就办。哎呀，不管你什么冤不冤枉啊，有没有证据啊，有没有口供啊，一概不问，是拉起来就走，上来就动手。要不怎么京城里边人人自危呢？刘安吓得赶紧退到一旁。哎呦，我的官爷，您说的是，小老儿胆大包天，也不敢阻拦您呢。您呐，好好的彻彻底底的搜搜。正说着，于谦从里边出来了。你别看就这么一会儿啊，哎，这就够用了。于谦把陈达藏哪儿了？其实于谦这家也没什么隐蔽的地方，这也不是碉堡，也不是炮楼啊，这就是普通人家，能藏哪儿？就在于谦这后院啊，有一个小仓房。这个以前的房东呢，就拿它当做储物间用啊。有道是破家值万贯嘛，生活当中我们谁都有那些留着没啥用，扔了还舍不掉的东西，哈哈。原来这房主呢，就都塞在这小仓库里了。于谦把这房子给点下来之后啊，就把这小仓库呢当成一个小书房了。于谦半生攻读，藏书无数啊，那常用的呢在自己的大书房，还有很多不太常用的书籍就堆在这个仓库里边。偶尔的呀，要是查找一些什么材料呢，于谦也来到这个仓房，直接就在这读书。今天情急之下，就把陈达塞到这小仓库里了。于谦到了院子里，喜宁冲他一抱拳，
1: 嘿嘿，于大人，哎呀，真是抱歉呐，我们手下人看见有这黑影这进了您的府院了，说半个时辰了都没出去，估计这可能是越狱的逃犯，怕您的安全受到威胁，故此呢我是再来讨扰。
0: 哦，是吗？有这等事啊？真没想到，我这院子不大，前后就这几间屋，家里也没有女眷，你们赶紧赶紧搜一搜吧。在于谦说话的时候，马顺就站在于谦的身边，离着于谦呢也就一拳之隔，离得很近。什么意思？他是故意的。马顺心说，我看看你的表情是怎样的，我看看你说话的时候亏心不亏心。这马顺呢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从他手上进监狱的啊，冤死的啊，人太多了，所以一般人不用见马顺，光听这名字都吓得尿裤子。

0: 这于谦呢，始终是不卑不亢啊，显得那么沉稳，很淡然。这反而引起了马顺的怀疑。马顺心说呀，这于谦不简单呢，要么他就是心怀坦荡，要么呀，他就在我这儿故作镇定，跟我演戏呢。想到这儿，马顺故意提高了声调，兄弟们，好好给我搜啊，抓住罪犯自然有赏，要是放跑了逃犯，你们可要吃板子。是。这回的搜查可不比上次，什么偏房侧屋啊，天棚地板呢、犄角旮旯啊，连耗子洞都得扒开看两眼，搜来找去是全都没有，最后可就到了这个小仓房的门口了。
1: 于大人，还剩最后一处没搜，得麻烦您老一步过来一下啊。
2: 齐公公，马指挥，这是我的小书房，这一屋子都是书，我这辈子就这点资产了。而且你看啊，这锁还在上边呢，你看看，这还都是土呢，这明显是没人动过呀，更别说有人进去了，除非他是神仙，会缩小术，百般变化。
3: 里面有没有人？进去看看才知道。
2: 马指挥，您这是什么话呀？难道说是我于谦把那个罪犯放进去，再把门关上？
3: 那也未尝可知啊。
2: 哼，岂有此理！我于谦可是国家二品官，堂堂兵部侍郎，山西河北两省巡抚，我能做这样的事情？
3: 您还真别拿您的身份来压我。想当年洪武年间，胡惟庸、李善长那都是什么人？那都是一国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论官位、论爵禄、论影响、论什么，都不比您差吧？还不是栽在我们锦衣卫的手上？
2: 此言非虚，此言非虚啊！要不是锦衣卫雷厉风行，也不至于把历任都指挥使自己的脑袋都送到铡刀之下呀。
3: 于谦，你什么意思？你咒我马顺死于非命不成？
2: 哼，不敢不敢，马大人是皇帝眼前的红人，您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小官只是恳求马大人，希望您抓差办案可要有实证啊，别冤枉了好人呐。
3: 哼，真凭实据，我这就给你找出来。
4: 哎，我说两位大人都少说两句吧。马大人，您把我们于大人想成什么人了？于大人那是有名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怎么可能背叛国家，包庇罪犯呢？是不是？哎呦，那个于大人，您看反正也打开了，咱就进去瞧瞧呗。哎，
2: 哎，我说你们查我这书房可得小心点啊，这照明的东西可不能进去啊，我这里都是纸张和竹简，都是易燃之物，一点点小火星，我这半辈子的积蓄可就化为灰烬了。
3: 大人多虑了，烧不了您的书，查不出人您就烧高香吧，要是查有国贼，您这满屋的晶石子集也换不回您这条命。走。
0: 这锦衣卫的头子马顺真是生冷不忌，软硬不吃啊。到这仓库门口这么一番交谈，他已经认定了于谦肯定包庇了陈达啊。当然了，他不知道这藏的是哪个逃犯，反正这黑影啊没出去，那就一定在于谦的家中，这么一看肯定就在这仓库里头，只要一发现人，马顺都想好了，立刻连于谦带着刘安和这家中所有带活气儿的啊一并带走。你别看于谦在这面不改色心不跳，在这硬

0: 其实于谦的心里也非常紧张。刚才啊，情急之下，他把陈达呢藏在这个小书房里，在最靠里边的这个墙啊，是一个双层的书柜。这是于谦的一位好友徐成5年前送给于谦的。这书柜不错啊，由紫檀木打造，还带着机关零件的，分为内外两层。于谦就把内层的这个书呢就给翻出来了，让陈达就躲在书柜当中，外边还有一层呢作为掩护。这于谦知道啊，陈达就在这书柜里呢，所以表面上啊他装的是若无其事，跟着这锦衣卫的屁股后头啊就进来拾掇他这些旧书啊，嘴里边不停的叨念，我说啊，你们可慢着点啊，我这些古书可都破损了，这可经不起折腾。哎，这些可是孤本，更贵重，小心小心啊。马顺根本不管那套，他在这屋子里边是翻来翻去，可就到了这大书柜的近前了，一把把这书柜的外层给推开，再看里边，空空如也。马顺冲着于谦一点头，于大人，你这书柜有点意思啊，这为什么外层放那么些书，这外边也有那么多书，里边怎么一本没有啊？哎，我看这地方藏书不错，藏个人好像也能放下哈。于谦苦笑了一下，马指挥使，这我可不敢当啊，你说藏人，人在哪儿呢？至于为什么不放书啊，哎，我跟你说，他这个里层啊他不透气，你要进个小虫把这书就都给我刻坏了，而且靠着墙又反潮，我就没放书，这有什么奇怪的？马顺不甘心，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又看了半天，这才摇了摇头，一努嘴，手下人都撤出来了。于大人，多有打扰，给您添麻烦了，咱们后会有期。马顺他们走了，于谦等了好半天，夜深人静没声了，又让刘安到外边看看，确定没人在这监视了，这才跟刘安说，奇怪，就把陈达藏这儿了，人呢？刘安一听，啊，老爷，哎呀，原来你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我还以为您有特异功能会障眼法呢，再不您就有通天入地本领，是扭转乾坤神力，大活人了给变没了啊，感情您也不知道啊。于谦说，是啊，陈达我明明就给藏在书柜内里当中，我刚才也吓死了，居然他就消失不见，难道真有神人相助不成吗？还真猜对了，还真有人相助，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仙，救陈达的乃是一位武林高手，此人呢在陈达藏好于谦锁上门之后，就给这仓房的后墙开了个洞，用自己的兵器把砖头割开，把陈达从里边救出来，再把这个砖头按原样摆好，施展陆地飞腾法，带着陈达一路是穿房越脊跑了。这马顺他们呢，光顾着在于谦家里搜人了，反而给这两位以可乘之机，天一亮刚一开城门，这二位就逃出了京城。那这位世外的高人是谁呢？咱先拴个扣哈，后文书咱们是自有交代。于谦和刘安研究了半天，最后啊他们发现了这书柜后墙的砖头，哎，有松动的痕迹。于谦估计啊，陈达这是把墙扒开自己跑了。哎，于谦心说，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世啊。如果不出北京城，早晚你得被东厂和锦衣卫发现。但愿陈达泪生双翅啊，是跑得越远越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品。

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 YY 江山，后期海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

0: 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临城，情牵你我。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人到了年纪，身体机能退化，吸收能力也不好了，骨质疏松症状就会出来。所以老年人必须要注意调养补钙的问题，适当补充钙剂是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很好的办法。一般晚饭后是补充钙剂的最佳时间，这个时候补充钙剂吸收率高，利用率好。但是补充钙剂一定不能过量，成人每日补钙800毫克即可。另外要户外运动，不仅能通过全身的运动促进骨密度增强，还可以因为太阳光的照射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合成。每日晒太阳20分钟左右，对骨质疏松症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近年来有关研究表明，艾灸、中脘、皮术、肝术、足三里等相关穴位可以预防肝气不足、肝肾阴虚、肾阳虚，充实肾精肾气，从而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最后要平衡饮食，多吃含钙、维生素 D 和矿物质的食物果蔬，如牛奶、蛋类、菠菜、洋葱、鱼虾、坚果、五谷杂粮等。另外要避免不良生活习惯，长期抽烟、大量喝酒、常喝碳酸饮料，都会加速骨质疏松的发生。

0: 运动后喝蜂蜜水可防头晕。有些人在运动后总感觉有些头晕，精神不济，这是运动性低血糖造成的。当体内热量不足，血糖含量下降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严重的会晕倒或出现暂时性的精神紊乱。其实每次运动时，只要在随身携带的水壶中加勺蜂蜜，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运动过后，体内会出现血糖下降的情况，人体也会有相应的反应，比如头晕、肌肉酸疼、精神不济，严重时还会诱发其他血管疾病，尤其是女性，健身时血糖的下降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在训练后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十分必要。在众多的备选食品中，要数蜂蜜的效果最佳，主要是因为它能在训练后2个小时内迅速帮助人体恢复到标准的血糖水平。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这更是个好消息。恢复体力的同时还能养颜美容，可谓一举两得。
1: 想一生累就完了，梦想祈求能够平安活着。

可以发誓抵抗罪恶，不过丢盔卸甲，慢慢的顺从。我们都是很渺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给自己这么苟且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这么看着，这么干着，这么凑合，这么快乐的活着。

慢慢的顺从。我们很渺小的动物，不知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点委屈，受点罪，什么贡献都活着。

0: 前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蹲坐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站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1: 老人刷牙适合用儿童牙刷，想要养出一口好牙，正确刷牙很重要，而选对牙刷则是关键的第一步。事实上，成人牙刷并不适合老人的口腔特点，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牙齿和口腔黏膜会发生增龄性变化，即出现牙齿磨耗、牙龈萎缩、口腔黏膜病等问题。成人牙刷刷头较大，刷毛较硬，而老人经过常年咀嚼，牙釉质磨耗严重，用成人牙刷刷牙会加重磨耗程度，刷牙方式稍有不当还易造成牙龈出血，时间长了牙龈受到损伤，牙齿就失去了保护，衍生出更多的口腔问题。儿童牙刷的刷头小，长度短，可以在口腔内灵活转动，刷到所有牙齿的表面，细刷毛可以较容易地刷到牙齿的缝隙。另外，老人抓握能力差，儿童牙刷有专门的防滑贴面，易于老人抓握，牙刷每3个月更换一次。其实正确的刷牙方式也很重要，为了不损伤牙齿表面和牙龈，别横着刷牙，要上牙由上向下刷，下牙由下向上刷，里外都刷到，咀嚼面来回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海来阿木发行的新歌《童年纸飞机》，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民谣吉他的拨弦像极了记忆中屋檐下的雨滴，清脆而干净。海来阿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在这里化为了温柔的叙述者。其实光听歌名大概就能够想到，这是一首温暖走心的歌。当你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时，让这首歌把你拉回那个追蜻蜓的下午。

《爱情没有神话》是张靓颖2026年4月28日发行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由腾讯音乐娱乐出品，金牌制作人金大周操刀，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作为公认的 OST 女王，这首歌延续了她影视金曲的演绎能力，成年人爱情里的错位、遗憾与执着，唱得非常感人。如果

0: Emily， Emily 是擅长旋律饶舌的台湾地区新生代歌手，用时下流行的 Autotune 打造独特好听的旋律感。他的作品大多数都聚焦细腻的情感表达。红豆面包是他2026年全新专辑《悲剧演员》中的主打歌之一。整张专辑以悲剧演员的视角拆解人生中的悲情与伪装，分别对应悲剧和演员两个主题。这首歌属于悲剧篇章，是专辑中极具烟火气的一首歌。
1: 我也没有办法。

0: 五四青年节那天，陆先森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春日海海》正式上线。虽然写的是北京的春日，但唱的其实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四季，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所留下的故事。北京没有真正的海，但有什刹海，也有地坛公园墙上的海。只要你想要看海，北京这座城市就会满足你的心愿。
1: 送你捧冬日的黄昏，当你在南半球想起往

唱，你也能听到吗？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

感受完春日海海，让我们继续江山作响。这是孙楠在央视晚会上正式亮相的新歌，整首歌气势恢宏，孙楠的嗓音依旧豪迈嘹亮。这首歌是对自然的礼赞，也是对平凡人的致敬。当热血在心中激荡，梦想便有了滚烫的温度。歌词中让江山作响的铿锵誓言，号召我们将心中的光送往云上，以无畏之姿铸就不凡勋章。在时代的脉搏里，薪火相传，同心共筑新

0: 名字，他生日这天终于上线了《想你的雨》，瞬间让大家明白，哦，他还是那个浪漫细腻带点忧伤的黄子韬。《想你的雨》是一首湿透的情歌，由黄子韬作词作曲，以克制而沙哑的嗓音唱着回忆，雨停了，痕迹也淡了，最终一个人走完整个雨季。
1: 淋着的雨滴滴答答，我的思绪变得密密麻麻，关上了灯，只是很想错过与你待过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讲述宫闱内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感悟众多精英人物的命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见证故宫百年大修的整个历史过程。下面请听故宫第23集《永远的故宫》上半部分。
4: 祖国的土地，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空气是清新的，可尽情地呼吸。每一个行人脸上都透着那么纯洁，我体验到了精神的幸福。这是一位文化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描述他的内心感受。幸福来自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新的气象中，故宫开启了新的一页。新的一页的开启发生在1949年的年初，当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发出这样的电报：此次工程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古迹。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故宫免遭战火。几天后，解放军和平进入了北京城。目睹解放军入城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叫马恒的人，他就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自永定门入，行列延长数里，整齐严肃，颇为壮观。很快，1949年的3月6日，解放军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那时还是故宫守卫队队员的傅连仲，见证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5: 我们当初是从这个门进来，通知以后，我们从这门排队进来。
4: 来到故宫负责接管工作的是军管会的代表尹达、王野秋。
5: 站在这会儿，我的位置就在站在这会儿，就在这会儿，在这儿。
4: 当时，故宫的300多名工作人员聚集在了这个大殿里，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
5: 站三面，站三面，西面、东面都有。他们西面冲这边，我们冲西。当时那王野秋、尹达，他们也是从后门进来的，上了从后的那台子那上了那台子，上台宣布，就是这个那什么，故宫我造反了，我们造反了，故宫的人从此革命了，我们是革命了，革命的了，哎，就是这么几句话。
4: 这是建国之初，老百姓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庆节日的一个场景。那个时期，人们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就是百废待兴。这是1949年年初时故宫的景象。那个时候，不仅一些院落房屋倒塌，荒草。

0: 人，还有很多地方堆满了垃圾。据说当时的一些老百姓把故宫称为一堆破庙。
1: 那个垃圾山那是堆的，那是垃圾呀、啊。你往那儿可以，人可以直接上去。你上去以后一迈腿就上城墙了，就到城墙顶上了。
2: 因为那阵儿破烂很多了，那土啊都堆成山，就在城墙上那么样说话，房子全塌了那边。
0: 建国之初，中央政府的财政极端紧张，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拨出专款来修缮故宫。这些照片记录下了建国初期修缮故宫时的情景。在那些破损和老旧的房子被修复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库藏也逐渐充实起来。这个时候，被溥仪留在天津的一部分故宫旧藏回来了，被国民党政府从故宫搬迁至南京的文物中有2000多箱也回来了。1954年的春天，故宫的城墙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5月20号的下午，这是他在4天之内第3次来到故宫，3次都是登临故宫的城墙眺望紫禁城。从各种史料中，我们没有查到毛泽东来故宫的详细记载，这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爱不释手。而2年之后，毛泽东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在这之前，毛泽东把西式的王夫之手记《双鹤瑞舞赋》，钱东碧临写的《兰亭十三跋》也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从建国开始，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短短几年时间内，不少流散民间、流失海外以及存放在东北、天津等地的100多件国宝级书画陆续回到了故宫。1953年10月，当故宫绘画馆揭幕时，轰动中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0: 随着国家对故宫的投入逐年增加，修缮工程越来越多，但是发生在宫墙里的变化并不为多数市民所知。1956年的春天，路过景山大街的人们突然发现，故宫的西北角楼被一个巨大的工棚罩了起来。一时间，北京市民中纷纷流传，角楼拆下来装不上了，被故宫的人修坏了。
1: 外边人说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但是我们是为保护这个建筑。当时呢，在开工以前就动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步一步的很慎重。当时呢，为了防止啊这个风吹雨洒呀，所以把这个做了外边做的罩，把它罩起来，西棚把它罩起来，为了什么呢？就是怕它里头再下雨啊，刮风侵蚀这个明代彩画。
0: 故宫的角楼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经典，它的结构非常精巧复杂，号称有9梁18柱、72条脊。修建角楼在历史上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早在明朝的时候，

就有这样一个传说，角楼的结构非常复杂，工匠们很久都修不好。这一天来了一个卖蝈蝈的老头，工匠们发现他的蝈蝈笼子和角楼的构造很相似。按照这个蝈蝈笼子的结构，工匠们终于建起了角楼。后来人们说这个老头就是鲁班。春夏交替，秋去冬来，故宫和新中国一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经过几年的抢救性修缮和维护，一个面貌一新的故宫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的照片，拍摄于1961年。照片中的两个人，一个叫溥仪，一个叫陆钟麟。37年前，就是这位京畿卫戍总司令陆钟麟将逊位皇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如今他们在新中国的政协礼堂相遇在一起。不久之后，溥仪回到了他阔别近40年的故宫，感慨颇多。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转眼40多年过去了，故宫进入了21世纪。

这同样是富有历史意味的一刻。2004年6月4日的下午，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天将在故宫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近百年来紫禁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这也是紫禁城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走向新的盛世辉煌的一种象征。百年大修，故宫人任重道远。

0: 整个要修一遍，而且这一次火塔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火塔这个宫殿的适用功能，就是我这个宫殿修好以后干什么用，我是做库房呀，我是做展览室呀，我还是做原状陈列的这个地方。
1: 所以这次在这个整个工程的定性上啊，我们说的叫做完整保护整体维修。
2: 这次大修将历经19年时间，总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到2020年紫禁城600年华诞的时候，

大修工程全部结束。到那个时候，世人将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的紫禁城的面貌。

0: 上前。
1: 您这儿来了几个师傅？
2: 对，
1: 等会儿啊，等会儿，别动，别动。哎，
3: 好，
4: 妈妈好。这是藏文。
1: 哎，你都别动，
2: 别动了，别动了，老舅，别动了，让他来吧。
1: 别动
2: 了。
5: 紧接着，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
6: 得叫那个文物的。
7: 对，叫他们来。
4: 一二七，
8: 还有呢，哎呦，
1: 哇，
9: 高举，
8: 哎呦，
9: 好，走，
10: 坐，
9: 到那边走，给落下去啊，放。
5: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陆续发现了3000多卷佛教经典，全部由藏文撰写。拿下来我就发出来。这就是清安殿宝顶的结构示意图，这些经卷就是在这3个地方发现的。这样重大的发现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还是第一次。

0: 这些藏文经卷的发现也引发着故宫很多专家的兴趣和猜测。
1: 佛教
2: 全是佛教的东西啊，
1: 佛教
2: 那千年可是道教的场所，
3: 道教场所放着佛教，
2: 放着佛教，
3: 这有意思。
2: 为什么
3: 中国人的宗教观呢？
1: 是三教合一。
0: 清安殿是故宫最重要的道教宫殿，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在这样一个供奉道教神灵的宫殿里，为什么会藏有藏传佛教的经卷呢？据专家说，早在元朝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开始进入宫廷，明清两代更为盛行。这些经卷有可能是清朝时加放进去的，皇帝以此来祈求他的王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和佛教及道教的相互融合。一年之后，清安殿大修即将完工，除了留下少数做研究之用，绝大部分经卷又被放置回宝鼎。而尊重历史、恢复原貌，正是这次故宫大修所遵循的原则。2005年9月，清安殿修缮工作全部结束。

2004年7月的一个深夜，故宫大修的运墓工作正在进行。由于北京市的交通管制，每次运墓的车辆都要在夜里1点钟左右进入故宫。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的时候，所用木材都是最好的楠木和杉木，而现在像当年那样的巨大楠木已经难见踪迹。这次故宫大修用的都是大兴安岭的松木，它们也是百里挑一的深山红松。这次故宫大修使用木料数量巨大，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已使用了2700立方米的木材。故宫的这次大修，为了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大量使用了传统材料和工艺。这位年轻的工人正在涂抹的是地障。附着在木材表面的地障将会起到保护和防腐的作用。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工人们正在故宫

0: 的工地上调配地仗。他们把发酵的猪血、白面、桐油、砖灰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几样东西和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工艺，通过工匠艺人们一代代的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调配地仗的各种材料的构成比例是被严格保密的，至少从清朝开始，这种工艺就在修缮紫禁城的工程中使用了。地仗灰的外面还有苎麻，它可以使地仗不开裂，像大门这样面积较大的地方最多要铺六层地仗两层苎麻，行话叫两麻六灰。
1: 玫瑰自在绽放中，无惧风雨似海浪，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你上半绽放，有一灵魂被点亮，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0: 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苏烈、苏定方夜入藏经阁，干嘛呢？要寻找赵子龙的遗物，龙胆破甲锥。据说赵子龙的赵家枪谱跟那杆枪啊放在一起，赵子龙还了得吗？使枪的祖宗啊，这要是把他的枪谱找到了，学到手，那我苏烈可以说银枪第一把呀。他是又激动又害怕呀，怕被别人看见呢，抖抖嗦嗦打开藏经阁的门进去寻找啊。这藏经阁也叫藏经阁呀，是狮子寺人家藏经卷的地方，这里面很多的古籍善本呢，很多的经卷，有纸的，有帛的，还有竹简木简的，可以说堆积如山的，码的好好的，分各种部在那码的。那对这个苏定方不感兴趣，主要是寻找兵器，说兵器在藏经阁呀，狮子寺的兵器就在藏经阁。这是法明长老啊，这么多年穷其一生，在天下各处各种机缘收集来的一些兵器，有刀枪剑戟这常见兵器，也有那外五行的，什么五行圈呢、什么降魔杵啊，这降魔杵啊现在在这里呢，未来交给秦用了。那对这些苏定方也不喜欢，就找那杆赵子龙留下来的龙胆破甲锥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还不敢大翻的，还不敢点灯，怕被人发觉呀，提心吊胆在这里足足啊找了得有小半个时辰，按现在来说呀40多分钟吧，这才在墙角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大长匣子呀。这是一个石匣子，一看这个长度有那么1丈02尺长短呢、一看这个样子，这里头啊肯定停着不是棍就是枪啊，这个宽度不可能停刀。哎呀，难道说这里头就是赵云留下来的那杆宝枪吗？苏定方是一阵狂喜啊，赶紧来到这匣子近前，这么一看，借着窗棂纸透过来的微弱月光，这么一看呢，这个石匣子上面贴着一张封条，这封条啊是斜着贴的，就一张，不是十字封条，就一张封条，上面写着几个字：“非礼勿动。”苏定方一看，“非礼勿动”，那意思，这玩意不是你的，你不能随随便便动，动了呢，这叫非偷即盗啊！哎，嗨，苏定方心说话，我今天来到藏经阁，我这就算贼了，我这就算非礼了，还管他干什么呀？这里头如果真的是赵子龙的枪，真的有赵子龙的枪谱，我呀，把这枪往嘎吱窝底下这么一夹，枪谱拿走，今天晚上我就离开狮子寺，我逃之夭夭了。我找个深山老林一待，我苦心钻研枪法，我钻研上个5-6年，

我才20多岁呀、啊！到那个时候，我再出来闯荡一则，我这个老师傅啊，他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啊？不知道啊！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最好啊，把他给熬死，那再也没人管我了。那另外，经过5-6年的时间，我这功夫一定高一截子，我人也成熟了，到那个时候正好建功立业。这苏定方一直思维里头啊，就是功业之心呐、啊。想到这里，就不顾及那么多了，伸出长指甲，哧儿，在这封皮的腰上啊，划了一道，就把这封皮给划开了。然后用手往上一推，这个盖子，石匣子嘛，上面是个盖子，一推，把这石盖子推到一边。一看里面呢是个锦囊，长长的条形口袋，一看呢那就是个枪袋呀。哎呀，苏定方这心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太激动了，伸手就抓住了这枪袋呀，连同枪袋里那杆枪也抓在手中，往外一滴灵。这苏定方就觉得这枪怎么那么沉呢？按说赵云赵子龙他所使用的应该是什么铁枪啊，金属枪啊，怎么这枪拎在手里就像跟木头杆似的，就像普通的枪似的，这怎么回事啊？赶紧的一抖了这枪袋子，把枪袋子系的绳子打开，往下一退，一看呢，可不是吗，里面呢是一杆连红缨都没有的标枪，缩枪，就脑袋上有枪头，下面是一根白蜡棍。这苏定方当时就纳闷了，这就所谓的龙胆透甲锥呀，这透什么甲呀？这连衣服都扎不破呀。明白了，怎么呢？人家赵云赵子龙使枪的祖宗，把枪使活了，把枪使绝了。绝世高手手中无兵器，也可以说呀，什么都可以伤人呢。越是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那越是使用最简单的器械。明白了，人家赵云呢，这是枪练到顶尖了，人家就随随便便的拿这么一杆木头枪即可伤人呢。哎呀，可惜呀，道理我是懂，我也理解。但是要给我这杆木头枪，这玩意多不威风啊，我也没达到那个境界呀，我今晚不白冒险了吗？对了，这枪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跟着枪在一起的不是有赵家枪的枪谱吗？我把那枪谱找到，这枪怎么不能打造吧？对，赶紧找一找。他赶紧的把枪连同枪带往旁边一放，然后就学摸这个匣子，一学摸，在这个匣子底儿那个地方啊，好像有一个小册子。苏定方又是一阵狂喜，赶紧的把这小册子拿到手中，打开了一看，这中间是白色的，什么文字都没有，又赶紧的由打前面这么一翻，上面确实写着文字呢。借着月光一看，就见上面呢写着两行字：逆徒盗宝，在劫难逃。苏定方一看这8个字，当时机灵灵打个冷战呢。不好，苏定方当时啊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头啊。赶紧的想把这册子放还这石匣当中，还没等放呢，就听身后有人冷笑数声：逆徒，苏定方啊，你终于露出了你的狐狸尾巴来了，你这个白眼狼啊，在老衲面前装这么多年啊，你的狼子野心终于让老衲给你试探出来了，我看这一回你还有何话可说。苏定方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不用回头，

就知道啊，在身后说话的正是自己的老恩师法明长老啊！吓得苏定方扑通一声就跪在那里了。师父饶命，师父饶命，弟子知错了。哼，你现在才知错了吗？啊，你脚底板踩上钥匙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错了，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前走，越陷越深，迷途难返呢、啊！你这叫做利令智昏，你说我怎么瞎了眼了，收你这么一个逆徒，今天我要清理门户。说这法明怎么来了呢？您听啊，这事儿啊就是法明挖个坑是个套，法明钓鱼执法，就这个意思。法明和尚发现这个苏定方对自己玩心眼儿、藏心眼儿，自打上一次自己发了脾气之后啊，这个苏定方又把他自己啊给蒙起来了，又换了一副唯唯诺诺的皮囊，每天仍然是精心服侍自己。但这老和尚对苏定方啊可加了小心了，这老和尚不白给啊，行走江湖那么多年，心计也颇深呢、啊、只不过之前呢苏定方是个小孩，这老和尚没有想到一个小孩的心居然有如此复杂，所以原来没防备，那么现在一防备，这小家巧哪能斗得过老家贼呀？这法明也不对呀，我呀要斗一斗，看一看你这个孩子的野心到底有多大，我给你吸引出来。所以这老和尚啊就定了这一计来试探苏定方。要按说这种计策呀缺德呀，怎么呢，钓鱼执法最缺德了，你把人钓上来再说人犯罪，其实如果没有你这条鱼呀，人家未必会犯罪。比如说呀，这个橱窗里头什么都没有，这很少有人过来咣把这玻璃砸了然后入室盗窃，很少有，一般人都会有这么一个理智，都知道啊入室盗窃这是犯法行为，都会控制自己。那么你今天说了，我试探试探吧，试探试探这个人性到底有多险恶吧，我在橱窗里头放了10个5克拉的钻戒，放了1箱子珍珠玛瑙，放了5斤黄金，就在那里展示给大家看。结果到了晚上咣当就有人把这窗户砸了，就把这黄金给劫了，然后你把这人逮了，怎么样怎么样，人心险恶不是啊？这种人呢就是个罪犯，那他这样的犯罪到底有多少是被你引诱的呀，这个因素有多大呀，这就不好说了。总而言之，钓鱼执法太缺德了，等到把人钓上来还可以给人扣一个帽子，什么帽子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哎，为什么把你钓上来了，就证明你心中有魔鬼。其实人人心中都有魔鬼呀，靠着人的正义把这魔鬼压制住，你不要老是去引诱人家，启发那个魔鬼。要么佛家有一句话呀叫不动道人心，人家和尚在那里也修持好好的，你说我非得看看这和尚真和尚假和尚，我请来一帮子女孩子呀，脱光衣服在他面前跳脱衣舞跳艳舞，我看他动不动心，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人家呀就是在尽量的减低自己的欲望，人家想着修好，你非得引诱人家，那你这人的罪过不小啊。身为和尚的法明按说懂这个呀，但还是那句话，这老和尚脾气古怪呀，也是没有开悟啊，非得试探试探你来印证我对你的判断，你就是个狼子野心之人呢，怎么样啊，今天被我抓住了你还有何话可说。那苏定方怎么说呀，只能以头撞地呀，师父饶命，师父饶命，弟子实在是太想练功了，太想出人头地给老师您增光添彩了，所以呢我才犯了这个错误啊。都苏定方啊，你要明白，人这一辈子哪点该你的哪点不该你的，这都是有定数的，你娶了不该你娶的就该遭到报应，你今天居然敢

私匿我的藏经阁的钥匙，夜半三更来到藏经阁盗我的宝贝，我焉能容你？狮子寺自开寺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严重事件，我要废掉你！说着老和尚把掌一举，呜，往前一掌就拍过来了。苏定方吓坏了，那真格的在这里等着让师傅把自己拍死吗？那不行，往旁边那么一闪，说老和尚一掌走空。老和尚一看还敢躲，要你的命，这掌又往下一劈。苏定方一看一咬牙呀，你让我死啊，没那么容易，赶紧的往下一哈腰啊，嘎一下子就把那石匣子抱上来了，啪用石匣子往上一怼，老和尚这一巴掌啪拍在石匣之上，当时啊把这石头匣子是拍了个粉碎呀。哎，苏定方一看呢，咬碎钢牙心说，老和尚你多狠呢，这要一掌拍在我天灵盖上，焉有我的命在呀，看来呀你确实想杀我呀，对不起，既然你不仁，那也休怪我不义呀。想到这里呀，苏定方往地下这么一哈，咕噜咕噜咕噜在地上一滚，这老和尚啊呜呜呜呜晃动双掌，这拍呀像拍苍蝇似的，但是苏定方滚得快呀，老和尚几掌没拍住，给苏定方功夫了。苏定方用手往怀中一伸，扑就掏出一个小包裹来，这个小包裹里包的什么呀，包的是香灰。这苏定方半夜三更来藏经阁盗宝呗，他呢也防范着呢，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呢，所以苏定方往怀中藏了一小包袱香灰呀，这回真用上了，把香灰掏出来猛地往后这么一撒，招这香灰撒出来了，老和尚不知道什么东西，拿掌这么一扑了，啪就把这香灰呀给打散了，呜一下子把老和尚眼睛啊鼻子呀嘴呀全给迷上，啪老和尚用手这么一扒拉脸，趁此机会苏定方啪一个鲤鱼打挺，由打地上蹦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转过老和尚就跑出藏经阁外呀，回头还说呢，师父师父对不起，弟子对不起您呐，但弟子绝无恶意也没有恶心的，我就想看一看，师父对不起您消消气儿， 弟子先走了。苏定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口气儿跑出狮子寺，把山门都打开了，跑到外面往前跑了五里地，有一个没人的地方，找了一棵大松树，在那里用手扒了半天，由打松树底下扒拉出一个小包皮来，把这包皮往背上一背，哒哒哒哒哒哒哒，跑了。说这包皮怎么回事？苏定方藏的呀，要么是苏定方这个小孩心思缜密，早就把这退路啊找好了。我今天呢去盗宝，等我盗出来赵云的那杆宝枪之后啊，我扛着宝枪，我就逃离狮子寺，我不能够再回去取我东西了，早早的把东西收拾一个包裹，就放在了这棵大松树底下，埋在那里了，就想着我逃跑的时候啊，我把这包裹一背就行了。没想到今天呢，这枪没到手，哎，成了逃命了。那也好啊，总比没东西强啊，就把这包裹背在身上，这苏定方就跑了。等法明长老这边呢，把眼中嘴中的灰给吐干净，找到清水洗干净之后，把法明给恨的呀，我真是瞎了老眼呢，被这个兔崽子把我给涮了呀。苏定方你等着，迟早有一天呢，我遇到你，我扒了你的皮，我怎么也得把我教给你的一身功夫我得给收回来呀。哎呀，这个亏呀吃的这个报啊，这老和尚生气，但气归气，毕竟是个出家人呐，时间一长了，苏定方也不回来了，这老和尚啊也告诉这些弟子，那个姓苏的叫苏定方啊，已然被老衲赶出狮子寺了，以后你们谁再见到他，不许叫他师兄师弟，他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听到没有，这是个小贼。
大家一听也不知道怎么了，苏定方这孩子不挺好的吗？从小我们在一起，不吭不咽的，眼中也有活，怎么老是把他逐出山门了？但是不敢问呢。就这样啊，狮子寺从此就没有苏定方了。那苏定方跑哪去了呢？苏定方也不知道往哪去呀，无亲无友啊。后来苏定方心说话，我干脆去幽州吧，这离幽州近呢。我看幽州这个燕王罗毅那里招不招兵，如果招兵啊，我干脆投营去，看看能不能离着燕王罗毅比较近，慢慢的我能不能啊跟着燕王罗毅套上关系，他万一喜欢上我收我为徒，那能够学他的罗家枪法呀。他还惦记着罗家枪呢。想到这里呀，苏定方就跑到幽州要来投军呢。那这幽州年年呢都招兵，哎，新兵换旧兵啊。苏定方来的时候正赶上人家又在招兵，于是苏定方啊就前去投军了，报了名了。当然没敢报苏定方，没敢报苏烈，就说自己啊叫苏方，就把自己的名字呀给引了。苏定方当时十八九岁了，小伙子又强壮，长得又漂亮。人家说你会什么呀？我会武艺。哎呦，耍一趟枪吧。好，苏定方拿起枪来呀，啪啪啪耍了一趟。当然苏定方啊没有把自己所有能耐全耍出来，只是啊简简单单的耍了一趟。不错，行了，入伍吧。就把苏定方给收了，编到了幽州兵里头了。这苏定方真能吃苦啊，为了出人头地，平常训练刻苦，打仗勇猛，屡屡建功啊。那慢慢的就被人一级一级提升，最后啊就提升到了中军官杜叉杜文忠手下。苏定方可知道啊，杜叉杜文忠那是燕王罗毅的干儿子呀，跟罗毅那相当的近呢、啊。那我现在成了杜叉手下的一员兵了，离着老王爷更近一步啊，在杜叉面前呢更加是好好的表现，嗯，得到杜叉青睐了。杜叉一看这小伙子跟我年岁差不多呀，防上防下呀，真的能干，而且眼中有活呀，武艺也不错，打仗也勇猛，好，好好干，未来我会提拔你的，多谢将军。这杜叉一看苏方武艺那么好，得了，把苏方啊就调到燕王府，成为了燕王府一个站岗护哨的兵，这离燕王罗毅又进一步啊。苏定方更高兴了，哦，这就是燕王府啊，不知燕王罗毅住在何处啊。经过多长日子的观察，最后发现啊，燕王闹了半天寝宫在那里啊。燕王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啊，必到他的燕王花园练一趟武啊，练趟罗家枪啊。但是练枪的时候，那任何人不得进内呀、啊，人家自己在那练，除非是他的儿子罗成可以进去，其他人谁都不可以进去。在燕王这花园外面，我们呢负责站岗守候啊。哎呀，苏定方心说，这不是机会吗？我难道不能够利用站岗的机会偷学这罗家枪法吗？想到这里呀、啊，苏定方又是一阵狂喜呀、啊。就在那里给燕王站岗站了有几个月，逐渐的呀掌握了站岗时的规律。他又发现呢，在站岗的时候，其实你不站在这里也没人发觉你呀、啊。那我何不趁此机会溜出我的岗位去偷学罗家枪。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
1: 人似冰封，笑问热怨何在。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这时厅上又有两队人在比拼武功，四人都是兵刃。胡斐一看见四人的武功比这以前出手的都高，不久一个是三节棍的败了下去，另一个是流星锤的上来。听了唱名武官报名，是太原府的流星赶月童怀道。胡斐想起数月前与中氏三雄交手，曾听他们提过流星赶月童老师的名头，这童怀道在双锤上的造诣果然甚为深厚，只十余合便将对手打败了。接着上来的两人也都不是他敌手。高手比武，若非比拼内力，往往几个照面便分胜败，而动到兵刃，生死绝于额青，比之较量拳脚更加凶险得多。双方比试者并无深仇大怨，大都是文明不相识，功夫上一分高低，稍逊一筹者便即知难而退，谁都不愿甘冒性命之险而死拼到底。因之在福康安这些只识武学皮毛的人眼中，比试的双方都自惜羽毛，数合间便有人退下，反不及黄希杰、桑飞鸿、欧阳公正、哈赤和尚等一干人猛打狠殴的好看。但武功高明之人却看得明白，初赛者的武功越来越高，要取胜越来越不容易。许多掌门人原本跃跃欲试的，这时都改变了主意，决定袖手旁观。有时两个人斗得似乎没精打采，平淡无奇，而汤佩、海兰碧这些高手却喝起彩来。一般不明其理的后辈，不是瞠目结舌，呆若木鸡，便随声附和，假充内行。饶是初赛者个个小心翼翼，但一入场子总是力求取胜。兵刃无眼，还是有三个掌门人毙于当场，七个人身受重伤。总算福康安威势慑人，死伤者门下的弟子及时不敢发作，但武林中冤冤相报的无数腥风血雨都已在这一日中服下了印子。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武林中反清一举此起彼伏，百余年来始终不息。但自乾隆中叶以后，武林人士自相残杀之风大盛，顾不到再来反清，让清廷去了一大隐忧。虽原因多般，这次天下掌门人大会实是一大主因。后来武林中有识之士出力调解弥缝，仍难令各门各派仇怨尽泯。不明白福康安这大阴谋之人，还到满清气运方盛，草莽英雄自相攻杀，乃天数使然。流星赶月同怀道一对流星双锤，在不到半个时辰之内连败五派掌门高手，其余的掌门人待于他双锤此来彼往迅捷循环的攻势，一时无人再上前挑战。便在此时，厅外匆匆走进一名武官，到福康安面前低声禀告了几句。福康安点了点头，那武官走到厅口大声道：
2: 福大帅有请，天龙门北宗掌门人田老师觐见。
0: 厅外又有武官传呼出去：
3: 福大帅有请，天龙门北宗掌门人田老师觐见。
0: 胡斐和程灵素对望一眼，心头都微微一震。哎呀，他也来了。过不多时，只见田归农身穿长袍马褂，

0: 笑着缓步进来，身后跟着八人。他走到福康安身前，躬身请安。福康安欠欠身，拱手还礼，微笑道：“
1: 啊，田老师好，请坐。”
0: 秦昊一见，都想：“哎呦，天龙门名闻天下，已历百年。自明末以来，胡苗范田四家齐名，代代均有好手。这姓田的气派不凡，福大帅对他也优礼有加。与对别派的掌门人不同，却不知他是否真有惊人异业呢？”每一派与会的均限四人，他却带了八名随从。何况这般大模大样的迟迟而至，群豪虽震于他的威名，心中却均有不平之意。田归农和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人点头为礼，看来相互间均不熟识，但他和甘霖会七省汤佩却极熟络。汤佩拍着他肩膀笑道：“
1: 啊，贤弟，做哥哥的一直牵记着你，心想怎么到这当还不到来呀？如果你进道的迟了，拿不到一只玉龙杯，做哥哥的这一只如何好意思捧回家去啊？你天龙门倘若不得玉杯，哪一天你高兴起来，找老哥哥来比划比划，我除了双手奉上玉杯，再没第二句话好说，岂不糟糕啊？”
0: 跟着将福大帅主令各派比试武功以取玉杯的事向他说了一遍。田归农笑道：“
1: 兄弟如何敢跟大哥相比？我天龙门倘得福大帅恩典，蒙大哥照福，能在天下英雄之前不太出丑丢脸，也已喜出望外啦。”
0: 说着两人同声大笑。他话虽说得谦虚，但神色之间显示将玉龙杯看作了囊中之物。汤佩和人人都很亲热，但对待田归农的神情却又与众不同。听他二人称呼语气，似乎还是拜把子的兄弟。胡斐心想，这姓田的和我交过手，武功虽比这些人都高，却未必能及得上汤佩和海兰碧。要说一定夺到玉龙杯，未免是将天下英雄都瞧得小了。想起他暗算苗人凤的无耻卑鄙行径，一字打定了主意。他不得玉龙杯便罢，倘若侥幸夺得，好歹要他在天下群雄之前大大的出个丑。他和田归农在苗人凤家中交过手，以祖传刀法打得他口吐鲜血，大败而走。何况其实胡斐未得苗人凤的指点，未悟胡家刀法中的精义要诀，此刻他单以刀法而论，天下几乎已无人胜得过他。即使与苗人凤、赵半山这等低流高手相比，也已不遑多让，田归农自然远非其敌。当田归农进来之时，大厅的比试稍停片刻，这时兵刃相击之声又作。田归农坐在椅中，手持酒杯观斗，神色极是娴雅。眼看有人胜有人败，他只脸带微笑，无动于衷。有时便跟汤佩说几句闲话，众人都已看出他面子上似是装作高人一等，不屑和人争胜，实则是以逸待劳，要到最后的当口方才出手，在旁人精疲力竭之余再施全力一击。流星赶月同怀道坐在太师椅中，见良久无人上来挑战，突然跃起走到田归农身前，说道：“
1: 田老师，姓童的领教你高招。”
0: 众人都是一愣。自比试开始以来，总是得胜者坐在太师椅中，由人上前挑战，岂知童怀道却走下座来，反去向田归农求斗。田归农笑道：“
1: 哦，

0: 不忙吧？手中仍持着酒杯。童怀道说道：反正迟早都是一斗，撑着我这时还有力气，向田老师领教领教，也免得你养精蓄锐，到最后来捡现成便宜。他心直口快，想到什么便说了出口，再无顾忌。群豪中便有二三十人喝起彩来，这些人见着田归农这等大赖赖的模样，早感不忿。田归农哈哈一笑，眼见无法推脱，向汤佩说道：
1: 大哥，兄弟要献丑了。
0: 汤佩道：
1: 哦，恭祝贤弟马到成功。
0: 童怀道转过头来，直瞪着汤佩，粗声道：
1: 唐老师，福大帅算你是四大掌门之一，请你做公证来着，这一个公字未免有点不对头吧。
0: 汤佩给他直言顶撞，不免尴尬，强笑道：
1: 在下哪里不公啦，请童老师指教。
0: 童怀道说道：
1: 我跟田老师还没比试，你就先偏了心了，说什么恭祝贤弟马到成功，天下英雄在此，这可是人人听见的。
0: 汤佩心中大怒，嘿，近二三十年来，人人见了他都是汤大侠前汤大侠后，从没一人敢对他如此顶撞，更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间这般的直斥其非。但他城府甚深，仍微微一笑说道：
1: 我也恭祝童老师旗开得胜。
0: 童怀道一怔，心想两人比试，一个旗开得胜，一个马到成功，天下绝无势力。但他既这般说，却也无从辩驳，便大声道：
1: 唐老师，祝你更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群豪一听，一起哄笑。田归农向汤佩使个眼色，意思说：
1: 大哥放心，这无理莽撞之徒，兄弟一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缓步走到厅心道：
1: 童老师请上吧。
0: 童怀道见他不卸长袍，手中又无兵刃，越加愤怒，说道：
1: 田老师要以空手接在下这对流星锤吗？
0: 田归农急功心计，行事便即持重，自忖如能在三招两式之内空手将他打倒，在天下群雄之前大显威风，自是再妙不过。但看对方身躯雄伟，肌肉似铁，实非异域之辈，笑道：
1: 哦，童老师名满尽闪，江湖上好汉哪一个不知流星赶月的绝技？在下便是兵刃，也未必是童老师对手。
0: 右手一招，他大弟子曹云奇双手捧着一柄长剑呈了上来。田归农接过了剑，左手一摆，笑道：
1: 请吧。
0: 童怀道见他剑未出鞘，心想你以兵刃在手，你爱什么时候拔剑那是你自己的事，当下手指搭在锤链中心向下一转，一对流星锤直竖上来，那锤链竟如是两根铁棒一般。群豪齐声称赞：好功夫，好功夫啊。喝彩声中，他左锤仍竖在半空，右锤以平胸直击出去，这一锤飞到离田归农胸口约有半尺之处，倏地停留不进。左锤迅捷异常的自后赶上，直击田归农小腹。前锤虚招诱敌，后一锤才全力出击，他一上来便使出流星赶月的成名绝技。嘿，田归农微微一惊，斜退一步，长剑指出，竟连着剑鞘刺了过去。哎呀，童怀道大怒，心道：啊，你剑不出鞘， 分明瞧我不起，手上加劲，将一对铁锤舞成一团黑光。他这对双锤一快一慢，一虚一实，而快者未必真快，

0: 校竟变作判官比优。哎呀，佟怀道吃了一惊，退后两步，田归农长剑横砸，击他大腿。这一下却是将剑鞘当铁剪使，这一招柳林换剪，原是剪法。他在两招之间，自剑法变为笔法，又自笔法变为剪法。佟怀道心中微慌，左手流星锤倒卷上来，右手在锤链上一推，铁锤向田归农眉心直撞过去。这是一招两败俱伤的打法，拼着大腿受剑鞘一砸，铁锤却也要击中了他。田归农没料到对方竟不闪避攻招啊，剑鞘距他大腿不过数寸，却觉劲风扑面，铁锤已飞了过来。若是两下齐中，对方最多废了一条腿，自己却不免脑浆迸裂，百忙中倒转长剑往他锤链中搭去。这一下转攻为守，登居劣势。佟怀道流星锤回收，链锤已卷住长剑，往里一夺，跟着右锤横击过去。眼见田归农兵刃受制，若要逃得性命，长剑非撒手不可。只听得唰的一声，青光闪动，长剑竟已出鞘，剑尖颤触，佟怀道右腕中剑。原来他以锤链卷住长剑，一拉一夺之下，恰好将剑鞘拔脱。田归农长击挥剑伤敌，跟着抢上两步，左手食指连动，点中他胸口三处要穴。佟怀道全身酸麻，两枚流星锤砸将下来，打得地下砖屑纷飞。田归农还剑入鞘，笑意引导：“承让，承让。”坐入了佟怀道先前做过的太师椅中。他虽得胜，但听上群豪都觉这一仗赢得侥幸，颇有狡诈之意，并非以真实本领取胜。因此除了汤佩等人寥寥几下彩声，谁都没喝彩叫好。佟怀道学到受点后站着不动，摆着个挥锤击人的姿势，横眉怒目，模样可笑。田归农却不给他解穴，坐在椅中自行跟汤佩说笑，任由佟怀道出丑露怪，竟视若无睹。厅上自有不少点穴打穴名家，均感不忿，但谁都知道，只要出去给佟怀道解了穴，便是跟田归农和汤佩过不去。田归农还不怎样，那甘霖会稽省汤佩却名头太大，那些点穴打穴名家十九是老称持重之辈，都不愿为此而得罪汤佩。但眼见佟怀道傻不愣登的站在那里，许多人都不禁为他难受啊。西首席上一条大汉豁的站起，手中拖了一根又粗又长的冰铁棍，迈步出来。那铁棍拖过砖地，苍啷啷直响。他走到田归农面前，大声喝道：“
1: 姓田的，你给人解开穴道啊，让他僵在这里干什么？”
0: 田归农微笑道：“
2: 哦，阁下是谁呀？”
0: 那大汉道：“
1: 我叫李廷豹，你听见过没有？”
0: 他这一下自报姓名，声如霹雳，震得众人耳中都嗡嗡作响。群豪听得此人便是李廷豹，都微感诧异。李廷豹是五台派掌门大弟子，在山西大同府开设镖局，以五郎棍法驰名天下。他的五郎镖局在北方诸省颇有声名。众人心想，他既是出名的镖头，自是精明强干，老于世故，不料竟是这样的一个莽夫。田归农坐在椅中并不抬身，五台派李廷豹的名字他自是听见过的，但他假作亚瑟，摇头道：“
2: 哦，啊，没听见过，阁下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呀？”
0: 李廷豹大怒，

0: 五台派，你听见过没有？
1: 田归农仍然摇头，脸上却显得又抱歉又惶恐，说道：
0: 是五台，不是七台八台吗？
1: 他将八台两字故意念得跟王八蛋的八蛋相似，听上一些年轻人忍不住便笑出声来。好在李廷豹倒没觉察，说道：
0: 是五台派，大家武林一脉，你快解开童老师的穴道。
1: 田归农道：你跟童老师是好朋友吗？李廷豹道：
0: 不是，我跟他素不相识，但你这般捉弄人太不成话，我瞧不过眼。
1: 田归农皱眉道：
0: 哎呀，我只会点穴，当年师父没教我解穴。
1: 李廷豹道：
0: 我不信。
1: 福康安、安提督等一干人听着他二人对答，很觉有趣，均知田归农在捉弄这浑人。这些亲贵大官看着众武师比武，原是当作一桩赏心乐事，便如看戏听曲、瞧变戏法一般。一连串不停手的激烈打斗之后，有个小丑来插科打诨，倒也令人觉得兴味盎然。田归农一眼瞥见福康安笑嘻嘻的神气，更欲凑去，便道：
0: 这样吧，你在他洗碗里用力踢一脚，便解开了他穴道。
1: 李廷豹道：
0: 当真？
1: 田归农道：
0: 师父以前这样教我，不过我自己也没试过呀。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新叶舒展时的清鲜宣告着夏天的到来。在林都伊春蝉鸣渐起的午后，捧一卷旧书坐在荷塘边，看日光在书页上移动成斑驳的诗行，那时便会懂得，我们的每一次周末相逢，每一次相互陪伴，都向着阳光，向着温暖。让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愿我们在安好的岁月里沏一壶清茶，读一本闲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我是陈旭，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温馨的假日时光。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栏目。听众朋友，身边环境的改善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幸福感。如今一些处理垃圾废物的新举措，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是周边居民遛弯带娃的宝地，可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甚至被居民形象地称为垃圾大土包。这里原本是城乡结合部的一片荒地，随着周边小区陆续建成，装修垃圾不断堆积，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久而久之竟成了城市的一块伤疤。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分阶段开始改造。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当地首选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绿化好了，环境改善了，居民还提出了进一步的需求，比如说有下象棋的地方，有唱歌跳舞的地方，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又铺设了休闲广场、休闲廊架、围树座椅和健身器材这些配套设施。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到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社区居民程大爷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变化。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公园转转。去年11月底，云南省澜沧县竹塘乡山谷里倾倒大量生活垃圾的情况被曝光。时隔半年之后，这个平台上已经种上一些樱桃树和黄竹草，曾经倒满垃圾的这个坡面现在已经开始恢复自然植被了。倾倒点的谷底经过半年时间清理的还是十分彻底。从今年2月份开始，澜沧全县启动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机制，对于离县城距离在一个半小时车程或50公里以内的垃圾，集中转运到县城进行焚烧发电，集镇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对于大于50公里和一个半小时运距之外的乡镇，利用小型焚烧设施就近进行处理。相比拉到县城去处理的模式，每吨综合处理成本从300元直接降到150元左右。现在全县已经建成4座这样的小型焚烧站。对于距离更远的村寨，厨余、瓜果皮等湿垃圾就地还田或喂猪喂鸡，可回收物有回收点，有偿回收。农业废弃物集中送到有机化肥厂进行再利用。

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近日，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了有效治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造假人员刻意规避滥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与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等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抬高产品价格牟利。目前，新型变种假酒主要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极大。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和消费安全。

听众朋友，城市治理要下足绣花功夫，真功夫体现在哪里呢？或许就在理清每一处地名，挂准每一块门牌，打通每一个数据堵点，办好群众每一件民生小事之中。报地址要反复解释，快递外卖时常送错，访客找不到门，网约车司机也常常绕路。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南岳阳某个交付五年的小区竟拥有四个不同的名称，房产证、路牌、小区门口、营销宣传的名字都不一样，给居民生活添了不少烦恼。连一个小区叫什么名都说不清，折射的是基层治理中的一类现实问题。放眼各地，类似现象并不少见。首先是法定名称与推广名称打架，小区名称依法应经过批准登记，具有社会公信力。但现实中，一些开发商为了营销效果，在备案名之外再起推广名、品牌名，导致公共信息被商业包装，层层覆盖，法定名称与实际使用名称形成两张皮。其次是实

际使用名称与导航数据脱节。如今，人们越来越多依赖电子地图，但不少地方更新地名仍停留在线下层面。路牌改了，地图没同步，门牌换了，导航仍显示旧址。网约车快递员循着导航找过来，由于现场标识对不上号，只能反复确认，来回折腾。然后是既有地名与新增规划冲突，一些地区新建社区分期开发项目不断叠加，新小区与附近项目重名，批准登记时却能通过，给后续埋下隐患。一地多名，症结究竟在哪里呢？地名管理条例明确，标准地名及相关信息应当在地名标志上予以标示。同一个建成区内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不应重名。地名作为重要的社会基本公共信息，关系到交通导航、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社区治理等，本应保持清晰统一。但现实中，地名管理往往涉及住建、民政、城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之下，协同配合不够紧密，住建部门规划审批缺乏统筹，导致重名现象出现。现场标识、道路指示牌等与法定地名缺少刚性衔接，容易形成误导。开发商违规使用推广名称，成本偏低，报建一个名，推广一个名，标识又是一个名，最终让制度规范停留在纸面。要破解这一问题，关键是回到地名的公共属性上来。法定名称、门头标识、路牌系统、地图平台等应规范统一，建立起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动态更新机制。推广名称可以存在，但不能替代，模糊正式名称。涉及地名调整和新增规划，也应充分听取居民意见，避免反复更名、多头命名。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过去，一些地方和项目热衷于用华丽名称营造高端感、辨识度，却忽视了地名首先是一项公共信息，名字越来越讲究，找路却越来越费劲，包装越来越精致，群众体验反而被置于次要位置。看似华丽的地名缺少了规范管理和统一，最终没有提高城市品质，反而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近年来，各地都强调城市治理要下足绣花功夫，真功夫体现在哪儿？或许就在理清每一处地名，挂准每一块门牌，打通每一个数据堵点，办好群众每一件民生小事之中。名字是城市的坐标，也是治理的注脚。家里来了亲戚朋友，不必费心解释，就能顺顺当当找到路。恰是这样的点滴细节处，丈量着一座城市治理的温度与分量。

听众朋友，对于高考生来说，高考后的暑假是一个特殊的假期，这是步入新阶段的缓冲期，时间充裕。这个假期怎么安排才能过得更有意义呢？假期两种常见的现象：一，考生彻底放飞自我，考试后放松是合理的，但彻底放飞自我却不太可取。整天抱着手机不放，每天睡到中午才起，晚上玩到凌晨才睡。这样的状态不仅父母会嫌弃，考生本人也很容易陷入一种虚无里。二，家长过度干预，对孩子的生活细节全方位把控，或继续用填鸭式的方式给孩子安排各种预习班，也不太科学。孩子在长达12年的基础教育中，学习者身份具有绝对优先权，挤压了孩子的其他身份，如休闲者、社交者、家庭成员等。这种长期的身份单一化状态，导致孩子很容易形成一种心理补偿机制，等到考上大学就不用再过这样的生活了。现在当高考这个终极目标终于完成后，孩子们往往会陷入一种身份真空状态。高考后的暑假正是重要的身份拓展期，孩子们可以用四个象限的身份来规划这段时间。一是休闲者身份，建议的活动可以是游戏、观影、看展、旅行、运动等，关键原则是追求质量而非数量。与其漫无目的的刷手机，不如选择能带来深度满足的活动，例如看完一部经典电影后写个短评，参观博物馆前做一做功课，这样的主动休闲更能帮助认识自我。二是社交者身份，建议的活动可以是同学聚会、志愿服务等，关键原则是拓展社交多样性，可以尝试与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在多元互动中重新定位自己。三是家庭成员身份，建议的活动可以是分担家务、探望长辈等，关键原则是完成角色升级，通过参与家庭决策、管理家庭开支等事务，

获得被尊重的家庭成员身份，而不只是被照顾的对象。四是学习者身份，建议的活动可以是阅读、在线课程学习等，关键原则是重拾学习本质，摆脱应试框架，探索真正的兴趣。比如学习摄影不只是为考证，而是培养观察世界的另一双眼睛。刚完成高考的学生不妨将这个暑假划分为三个阶段，放假后前两周可以彻底放松一下，中期可做结构化安排，兼顾不同身份的活动，开学前两周开始调整作息，逐步衔接大学的生活节奏。这个暑假的意义远不止于放松或预习，而是一个珍贵的身份探索期。当孩子们能够平衡不同的身份及活动，他们带进大学或未来生活的将不仅是知识储备，而是更完整、更真实的自我。

0: 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8: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9: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表演的小品《说事儿》。
10: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呢。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是吧？
11: 哎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10: 来了。
11: 您好，大妈。啊，
10: 你好。
11: 你好，大叔。
1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

0: 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坐好了，
1: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2: 好了，
0: 枪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1: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这是属你这人，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哎，哪页？嗯。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哎，还有呢。哎
1: 呦，大叔，哎，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匪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不。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哎
1: 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儿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啊。嗯，
1: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凑合过呗，还能离咋的呢？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来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啊，给他扣上。
1: 啊，来，戴上。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0: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啊，咱俩
1: 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
1: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腌猪的，
1: 猪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2: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0: 明白。
2: 你问吧，崔。嗯。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书吧。
2: 书啊。啊。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啊，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哎，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你也在现场吧？
0: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0: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哎呀
0: 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来，大妈抱着去给我吧。
3: 智商相当高。
0: 哦，对，
1: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0: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0: 四十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0: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人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0: 那你没办法，他那玩意儿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你，我说他两句。小崔啊，哎，你戴上啊。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0: 你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你说崔呀，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1: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嗯，怎么了大叔啊？
2: 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0: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啊，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1: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嗯，第一章就叫回家，嗯，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小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0: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不？
0: 能。
2: 那你扣他干啥呀？
0: 胃疼。
2: 哎呀，那你真是！崔，你接着问啊，不要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1: 出场费也不少吧？
0: 他八十，我四十，嗯，
2: 都税后。哦。
1: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0: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0: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1: 能憋疯。
0: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哦、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2: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你得了烧头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2: 有效果？
1: 大夫疯了。
0: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
0: 哪崔大夫？
1: 就小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着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哎呀妈！哎呀，怎么的？
1: 胃疼。
0: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催。哎
2: 对，你接了。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啊。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1: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是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1: 都干啥呢？
2: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1: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的？
1: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1: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崔呀，对不起啊。
2: 没事。
1: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1: 你别别扭。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哎呀，
2: 你
0: 不走？
2: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0: 我不要，都给他。
1: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2: 儿，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1: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去。哎，这不就是？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就
2: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一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干嘛这样的吗？
1: 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0: 请请，
3: 老可，
2: 小样啊！
3: 你干啥去？
2: 换衣服。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2020年12月18日晚，我要去湛江看大戏系列演出活动在湛江影剧院精彩上演，经典古装雷剧雷祖陈文玉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剧中讲述了唐代首任雷州刺史陈文玉的传奇人生，以及他励精图治使雷州半岛人民安居乐业的故事。在广东湛江，雷剧的美早已渗入每一位港城人的血液中，走在街头巷尾总能听到韵味十足的雷剧唱腔。它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个原因是它演唱所使用的语言是原汁原味的雷州方言。由于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是由唐代至清代从福建中南部移民来的人口，所以雷州话更接近于闽南话，属于闽方言的一个直属分支。
1: 小小啊，离家老弟回，乡音不改鬓毛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雷州话传承人蔡山贵用雷州方言朗诵的唐诗《回乡偶书》，乡音伴着诗韵，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回到了遥远的年代。
1: 他也是说新调，我们雷州人的八个新调。我们雷州人呢是从那个福建莆田来的，讲那个闽南话，跟原来那个少数民族结合融合了，有地方就变异了。
0: 湛江的汉语方言颇为复杂，除流行普通话外，粤语、闽语、客家话三大方言均有分布，而以讲雷州话的人数最多。雷州话虽源自闽南，但发展至今已经和闽南话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语言方面，雷州话与当地古筑的融合也是有迹可循。据统计，在雷州半岛带壮、动、俚语的地名占五分之一。广东省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甘于恩说，人们每使用一次这些村落的名字，就如同唤醒一次历史变迁的文化记忆。
2: 现在闽南话多数是七个声调，但是到了雷州半岛它反而是变成了八个声调，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韵母方面，潮汕话跟闽南话都有鼻化韵，但是到了雷州半岛这个鼻化韵就全部都消失了。
0: 湛江背靠厚重的大陆，力拔千钧，面朝蔚蓝的大海，俯览中华。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这里有深厚的文化滋养。今天珍爱传统又热情开放的雷州半岛，正以乘风破浪的勇气扬帆起航。

0: 采扎技艺是昭安县的传统民间工艺，2011年被列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林养生是采扎第四代传承人。采扎工艺品主要用于各类民俗活动、传统节日及祭祀活动，它兼具实用性、观赏性和鲜明的民俗特点，深受老百姓喜爱。
1: 采扎是从唐代开始到现在都离不开这个采扎。采扎这个作品应用在红白事跟庙会节日活动当中的一个不可少的一个项目。
0: 有用于庆祝传统节日的花灯、彩车，有用于庙、祠堂、寺中的神像的头盔、服饰等。民族用品如蟹土、祈安、元宵或是新婚挂灯等，还有工艺品木偶、福字、艺术挂瓶等，还有采街游艺用的龙、凤、狮、象、公杯婆等。
1: 赵恩的一个民间的艺术叫公杯婆，也是采扎，这个是一个模型脱模出来，然后也是上色彩，里面是采扎那个竹片，再加上金漆银像啊、珠绣啊，这个装饰上其实比较形象，比较好看啊。
0: 采扎从题材内容上，以不同的自然物象和理想物象来体现不同的人生礼仪、岁时习俗等寓意，从而祈求幸福平安、丰衣足食。

0: 赵安彩扎被称为是指尖上的艺术，金丝银线在指尖缠绕，在一刀一剪一针一线之中，一个个色彩缤纷惟妙惟肖的工艺品便诞生了。赵安彩扎用料考究，工艺流程也较复杂，其根据不同的彩扎对象选用竹、木、藤、篾片、铜、铁、铝片条等为工艺品的骨骼，扎出物体的骨骼构架，再选用丝、绸、缎、绫、绒布等作为外面贴料，粘贴平整均匀，最后再配以金丝银线、珠粒珠片、羽毛等作为装饰，制成的彩扎工艺品色彩艳丽，装饰繁缛，极具审美趣味。而这种新的工艺既发扬了民间艺术特点，又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还能成为儿童手中的观赏玩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工艺品的欣赏品味的不断需求，赵安彩扎技艺代代相传，代代都有更新和发展，可谓历经百年而愈加生机盎然。
1: 我们现在已经进校园传授下一代，把他的这个历史文化技艺都传播给下一代和社会一些爱好的观众。
0: 如今的赵安彩扎工艺品不及张南、云、浦、赵东及岭东一带，产品远销海内外。

0: 演出《桃花源记》，还原了陶渊明笔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美景，令观众如痴如醉。这个从山水画里走出来的秘境，自古就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德作为湘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不仅歌舞之风颇盛，也是名人雅士荟萃之地。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周兴林说，千百年来桃花源的传说已经渗入常德人的人生理想中。
1: 桃花源记啊，开篇就有这么一句：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个武陵人指向就非常明确，就是武陵县人或者武陵郡人。武陵是什么地方呢？就在常德。常德人继承了先辈的精神风貌，吃得苦，拔得蛮，敢为人先。
0: 常德居洞庭湖西畔，武陵山东侧，南临益阳，北接荆州与襄阳。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常德自古便是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诗中描述：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这些古代移民的口音和用词至今仍能在常德话中找到留存。常德方言研究学者徐泽鹏说，不会说湘语的常德人更能在方言上与湖北的荆州、孝感等地找到共识。
2: 常德呢，已经被纳入了北方方言，就是常德话属于西南官话。常德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混合区，把这些地方的语言都把它吸收过来了。因为语言的形成，它和人员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常德人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前鼻音和后鼻音，也没有儿化音，也没有敲舌音，都是平声。
0: 在湖南众多的方言中，常德话和普通话最为接近，与长沙话差别很大，却与湖北话更为相似。外来客纷至沓来，影响的不仅仅是方言，还有音乐。常德古称武陵、朗州，常德之名始于北宋，取材老子中为天下兮常德不离。大山大水塑造了常德，历史变迁塑造常德，这是南北融合之地，也是物产富足之乡。这里的人们沉静内敛，知其雄，守其雌。这里的人们有桃花源的理想，却从未放弃为现实的人生打拼，始终保有凌云壮志和浪漫的童心。

0: 说到春节，咱们漳州的老百姓一定会去做的充满年味的事情，那就是贴年画了。而最具传统、最具有年味的年画，就要数木板年画了。漳州木板年画起于宋，兴于明清，曾占据缅甸、新加坡等地华人圈的年画市场。即使在木板印刷示威的当代，它仍和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四川绵竹等地共享中国民间四大木板年画的盛名，入选为第一批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严世国是漳州严氏木板年画的第六代传人。他说，
1: 我这个手艺已经从小就学了，学了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是30多年了。那以前的小时候，我们家里的孩子很多，我们兄弟姐妹很多，7、8个，没人写。我爸说谁要写就来写，然后我们就看我爸在那边做，我比较喜欢这个，然后就给他写了。
0: 严世国自小在木板、染料和红纸间穿梭，逐渐习得印刷技艺。2006年，他带着近百幅年画赴西安参加全国木板年画展，漳州木板年画大放异彩，获得高度的赞誉。2008年，严世国和父亲严文华共同列为第二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18年，严世国成为了漳州木板年画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据他介绍，目前他位于漳州古城的家里收藏着2000多个文字字板，上百

和年画雕本数量属国内之最。木本年画是一种祈求，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漳州木本年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新的时代内涵呢？

0: 而不坏，有门画、门顶画、中堂画、独幅画、连环画等品种，既有北方年画的粗犷豪放，又有南方年画的灵巧鲜美，具有浓郁的闽南传统文化特色，主要流传于闽南、岭南一带，并远销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等地。而如今漳州木板年画早已演变成了漳州的文化民俗坐标，2006年更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但是艺文技艺长久繁荣不可或缺的关键有二，一是传承，二是创新。对此严氏家族的后人们正各尽所能地做出努力。过去漳州木板年画技艺有着传内不传外的规矩，而如今面对木板年画艺人所剩无几的窘迫，严世国认为应该打破金屋藏娇的这层桎梏，积极对外开放，让更多人来了解这项技艺。
1: 现在我们漳州人也是很多人在刻板，都有在刻，但是文化是大家的，我阿国发展不起来，人家替我发展，都是漳州的，你替我发展，我替你高兴。我跟你说声谢谢，说实在的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东西是文化，把它传承下去，我的目的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0: 一方面通过非遗进校园等系列活动，严世国将木板年画带到孩子们的面前，在体验印刷的同时普及木板年画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着手传承人的培养。严世国表示，等他退休之后将全力投入到漳州木板年画的传承工作中，漳州木板年画的未来将坚持复刻与文创两条路并行，重点在与专业文创团队合作研发更符合当下市场需求的动漫、游戏等年画的衍生产品，还可开展主题研学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可以了解学习漳州木板年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间风俗的改变，木板年画作为一种艺术装饰品的艺术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如今更是重新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便能挖掘出它更多的内在艺术价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宋小宝、杨冰、宋小峰、胖丫、文松共同表演的小品《甄嬛后传》。
2: 大家好，我是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我叫谢谢大家还记得我，我怕你们把我忘了。
3: 不会，
2: 我们团参加了六次欢乐喜剧人节目的录制，三期第一，三期第二，这个宋小宝每次第二他都怨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个助演啊，你腰坏了也不是我撞的啊。这次不光埋怨我，还埋怨编剧，怨编剧剧本写的不好。这次宋小宝自己写了个剧本叫《甄嬛后传》。我跟你们说，他让我演个太监，我是团长啊，你不让我演太子，你哪管让我演个太医也行，你让我演太监，没办法，团长说话不好使，管不了人家，人家是腕儿，你们都捧他，谁捧我呀？
4: 真心酸。
2: 谢谢大家这么捧我，不管咋说，你们咋捧，我今天还是个助演。

0: 反击，批阅奏折三天三夜都没睡觉，老奴一直陪在身边，我现在都老困了。听说明日皇上要出宫体察民情，微服私访，也不知道明天会带哪位妃子出宫啊。
1: 娘娘驾到。哎呦，
2: 一来就独得皇上恩宠，只因本宫才貌过人，满腹经纶，仅此而已。
1: 娘娘，您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哟，杨公公怀孕了。
0: 您就别拿老奴说笑了，给娘娘请安，肥肥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0: 玫瑰。娘娘，您今日真是容光焕发呀，这美中不足就是眼圈有点发黑呀。
1: 能不黑吗？昨天斗了一宿地主，俩王四个二，咱咋就没出去呢？
2: 张嘴。啊。别听他瞎说，这不是吗？昨夜晚得皇上召见，陪皇上批阅奏折一夜，这身体呀甚是乏累。
0: 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在皇上身边，未曾见过您呢。
2: 那就是前天。
0: 前天也是老奴陪伴。
2: 那是上个礼拜。
0: 上个礼拜也是。
2: 张嘴。
1: 让你欠儿。
2: 公公，
0: 娘娘，
2: 听说明天皇上要出宫，是不是带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1: 娘娘所言极是，非您莫属，咱俩还能陪皇上斗个地主。娘。

0: 自打我进宫以来呀，就独得皇上恩宠。这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可皇上啊，非是不听呢。皇上啊，就宠我，就宠我。你说叫为奴的情何以堪呀？开心吗？
1: 开心。
0: 笑。哇呀，姐姐在呢，给姐姐请安了。
2: 起来吧。
0: 谢姐姐。
2: 赐座。
0: 谢姐姐。
2: 妹妹，几日不见，有些憔悴呀。
0: 姐姐好眼力呢。这不嘛，昨夜晚得皇上召见，批阅奏折，这一夜未眠呢，我这身体呀，甚是乏累呢。
2: 公公，你听他说什么呢？
3: 回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伴皇上，未曾见过这位。
0: 那就是前天晚上了。
3: 前天也是老奴陪伴。
0: 大前天。
3: 大前天也是我陪伴。
0: 你来，你都哪天没在？这么欠呢？我说哪天就哪天得了。哟，
4: 脾气这么暴躁，奴才眼拙，这是哪位妃子啊？
0: 咖啡。
4: 他又是谁呢？哼，
1: 我是伴侣。
4: 错不了，连色儿都对上了。娘娘，哎，你说在咱们宫中还有长成这个样子的女子？
2: 应该是极品。
4: 我看像祭品。
0: 说谁呢？我把你俩烧了。我是贡品。
1: 我是赠品。
0: 你是什么事，姐姐？我怎么突然间忘了呢？
2: 问我啊？我是乌拉拉氏。你是什么事呀？
0: 我是什么也不是。公公，跟他介绍一下我的身世吧。
3: 娘娘，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咖啡。这位咖啡来自于吐蕃国。
0: 吐蕃国。掌嘴。
1: 波窝波。哎呀，
3: 这位咖啡是吐蕃国进贡而来，吐蕃国举行了一次全国选美大赛，这位获得了第一名，他是第二名。
1: 我和我姐姐就差一票，
0: 我就做了妃子，
1: 我做了丫鬟。
0: 开心吗？
1: 开心。
0: 笑。公公，是不是明天皇上要出宫啊？
3: 是。
0: 你说这后宫佳丽三千呢，是不是待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3: 回娘娘，这个事儿你们俩定吧，我脸疼。
0: 好呀，陪皇伴驾的事儿就不劳烦姐姐妹妹代劳，好吧？
2: 我去。
0: 我去。
2: 我去。
0: 我去。
2: 我去。我去。我去。
0: 哎呦我去。
2: 我去。
0: 干啥去？
2: 陪皇上出宫。
0: 谁呀？
2: 我呀。
0: 干啥去？
2: 陪皇上出宫。
0: 谁呀？
2: 我。
0: 干啥去？
2: 陪皇上出宫。
0: 谁呀？
2: 我陪皇上出宫。啊、哦、
0: 我去。
2: 我去。我去。我去。
3: 停。他腰有伤啊，上次就搁你身上掉下来，你还敢这么伸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二位娘娘息怒，依老奴之见，陪王伴驾这个事儿，那得拿出真本事来，琴棋书画，
0: 我是样样精通，
3: 文韬武略，
2: 我啥都行。
3: 既然这样，二位娘娘何不比试一番？琴棋书画，谁先来？
2: 我们先来。
3: 开始。
2: 上。嗯。

0: 所谓琴棋书画，有琴棋书画，我不会。
1: 我会，
2: 告诉他什么叫琴棋书画。
1: 琴棋输了吧。
0: 嗯，
1: 说话
0: 服了。
1: 琴棋书画表演完毕。
0: 哎呦，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3: 二位娘娘先别着急，我是真第一次见到琴棋书画是这样的。跟你们说吧，皇上最喜欢诗词歌赋，二位娘娘何不出诗答对比试一番。
2: 好呀好呀，
4: 我先来，我出上一联。
2: 好呀，那我读下一联。
4: 上一联，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
2: 哦，下一联，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九个人。
1: 横批全都是人。
4: 我出上一联，三四五六没有七。
2: 下一联，八九十都没有圈。
1: 横批没法玩了。
3: 什么牌呀这是啊。
4: 我再出上一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2: 好呀，下一联，男朋友女朋友，男女朋友生男女。
1: 横批男女平等。
2: 好了，我们赢了。
1: 哇，
2: 给他对，你出联。
1: 这回该到我们出上联了吧。
2: 好呀，
1: 哪位选手出来应战？
0: 我来对付你。
1: 上一联，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杰出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寸七分七寸七五，三个八斗九九折，上得天文地理，下晓金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每逢外出行走，长影美女回头，帅哥跳楼，其余人都是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兼乃人中之龙，旷世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鲤鱼，对吧？
0: 你再说一次。
1: 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就是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寸七分七寸七五，才高八斗九九折，上得天文地理，七窍金毛钻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每逢外出行走，长影美女回头，帅哥跳楼，其余人都是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兼乃人中之龙，旷世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鲤鱼，对吧？
0: 到底几条鱼，几头驴？
1: 哎呀，那我得好好捋捋。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杰出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寸七分七寸七五，才干八斗。
3: 哟哟，
0: 小样，跟我作对，累死你！
2: 哎，起来呀，碰瓷儿来了！起来，
1: 红鲤鱼，绿鲤鱼，驴！
2: 你全都输了，没有用了。
1: 我算明白了。两头鱼一条驴。
3: 行了行了，二位娘娘也不要争了，依老奴看你们算一比一打平，现在咱们比比武，谁先来？
4: 我们先来。上。
0: 怎么又是我呀？哎呀，
2: 腿上全是毛。喂，真能捂啊，真能捂，开春毛裤还没脱呢。这是什么舞？
4: 我们是跳舞啊。
3: 你们弄错了，我说的是武术的舞，
2: 比武，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武术。
1: 我来，
2: 上。
1: 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杰出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寸七分七寸七五，才高八斗九九折，上得天文地理，下晓金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了每逢外出行走，长影美女回头，帅哥跳楼，其余人都是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人头之龙，旷世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鲤鱼，红鲤鱼。
5: 停。
3: 宋小宝
2: 啊，
3: 这就是你写的剧。

0: 是不是？
1: 啊，
0: 这是啥呀？
1: 这演的是啥呀？演员还没演完呢。我还没演完，一会儿皇上出来了，一会儿
0: 别出来了。皇上出来见到你们几位，当时就得驾崩。
1: 不是他没演好，就我外面雇的花80块钱雇的演员，他没演好。
0: 我告诉你，宋小宝，以后名次不好别赖我，好不好？我今天配合你，打我4个嘴巴，我不说啥。团长这个事儿我不当了。
1: 你上哪当去？
0: 我告诉你，贾玲，你们那个团队还缺不缺团长？我去给你当团长。
2: 你
0: 我给你闹了。
1: 别呀，我没演完呢。
0: 爱演不演？
1: 你干啥呀？
3: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4: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7: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8: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7: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8: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山核桃节选，作者傅东华。我没有见过山核桃的树，但我曾经吃过山核桃的果。

吃山核桃，就得先攻进它的那个铁硬的硬壳。你如果牙齿不行，这第一道防线怕就难破。就算这已攻破了，里面仍有许多曲折迂回的硬隔膜，非经一番辛苦绝梯的功夫，轻易吃不着它的肉。然而吃山核桃的趣味正在这里。你如果晓得触类旁通，那么类似山核桃的食品还可举出不少。老年人没有牙齿，却仍不能忘情于香脆的花生，你知道他们怎么办？他们用一具小木磨把赤裸的花生肉磨成细粉，然后拿瓢匙舀了吃。但这不是杀风景的吃法吗？花生粉不如花生肉，花生肉不如带衣的花生，带衣的花生不如带壳的花生。此其故在于剥、摸、嚼三种动作，不仅是吃花生的手段，却正是吃花生的目的的一部分。嗑西瓜籽的经验大概是人人有过的。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嗑西瓜籽是一件最迷人的事，因为你不开头嗑则已，一开了头就要下意识地接连嗑下去，直到供给完了为止，或至少到你的舌头感觉麻木为止。有谁喜欢把现成剥好的瓜子肉抓着吃呢？这就可以证明嗑瓜子的意义大多半在于嗑。同样，吃蟹粉不如吃整蟹，吃虾仁不如吃整虾。前几天看过一张名为《50年后》的理想影片，里面形容50年后的生活，有一点我失望的，就是那时的食物已可用科学方法制成一颗小小的药丸一般，只消吞了一丸，就可一天或近几天不饿。这么一来，原可省不少的事儿。但是人生之中，岂不被剥夺了吃的权利吗？这些人生的小事实，说起来很平凡，却是绝少人能够发现那其中隐伏着的一个大原则，即人生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目的。唯其不懂得这个原则，所以大多数人为着妄想去达到他们所假定的目的，以致他们的一生大部分成了空白。我想这是大大犯不着的事儿。从前的读书人牺牲了窗下十年，为的要一旦飞黄腾达。我并非说这窗下十年犯不着牺牲，是说这十年辛苦有它的本身的价值，不单是一旦飞黄腾达的手段而已。如果单单认为一种手段，而不认识它本身的价值，那么这十年生活真是一张空白了。已经飞黄腾达之后，再去回味窗下的十年，由之结婚之后再去回味恋爱的生活，因有着回味，便足证明当初的生活有它本身的价值，也因有着回味，便足证明你当初未曾充分认识那价值。你倘若曾和中年以上的人做朋友，你总曾听见下列的典型对话：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近来混得很好。哪里哪里，还不是连年亏空。听说某某很不错。是的，他至少生活是解决了，

这所谓生活解决，无非就是不用做事也可生活的意思。这个生活解决，在青年时代或者不是迫切的要求，在中年以上的人，却正是他们所谓人生的目的。你说这目的太平凡吗？然而，一个社会里究竟有几人能免俗？而事实上，就是这样平凡的目的，也已经是一种迷梦了。因为这种生活解决和身后萧条的比例，你总可以想象得到的。因生活不解决而苦闷到死，虽属很普遍的现象，实则都有不解人生的本质所致。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上，你要细细体认和玩味这过程中的每节，无论它是一节黄金或一节铁，你要认识每节的充分价值。人生的丰富就是经验的丰富，而所谓经验，就是人生过程中每个细节之严肃的认识。雕塑家和画家的最后目的在于具体的雕像和画图吧。然而，倘没有雕塑和绘画过程中所感着的趣味，肯做雕塑家和画家的人恐怕要不多吧。但是音乐和人生尤其相似，当音乐家演奏时，每个声音的发出时，必都伴着他自己的情绪的反应，待及曲终，情绪的反应也就终止。音乐只是一个过程，人生也只是一个过程。哪里有过一个完全机械的音乐家呢？但是体认过程和伪命随他完全不是一件事。所以过程论的人生观绝不是消极的，反之却是积极的。山核桃要层层的剥才能吃到肉，人要细细的做才能得到经验。你如果不愿吃剥现成的山核桃肉，也就不稀罕人家的所谓不劳而获了。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清玄的《白雪少年》，一起来听。小学时代使用的一本国语字典，被母亲细心地保存了十几年，最近才从母亲的红木书柜里找到。那本字典被小时候粗心的手指扯掉了许多页，大概是拿去折纸船或飞机了。现在怎么回想都记不起来。由于有那样的残缺，更使我感觉到一种任性的温暖。更惊奇的发现是，在翻阅这本字典时，找到一张已经变了颜色的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那是一张长条的鲜黄色纸，上面用细线印了一个白雪公主的面相。于今看起来，公主的图样已经有一点粗糙简陋了。至于如何会将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夹在字典里，更是无从回忆。到底是在上国语课时偷偷吃泡泡糖加进去的，是夜晚在家里温书吃泡泡糖加进去的，还是有意保存了这张包装纸呢？翻遍国语字典也找不到答案，记忆仿佛自时空遁去，渺无痕迹了。唯一记得的倒是那一种旧时乡间十分流行的泡泡糖，是粉红色长方形，十分粗大的一块，一块五毛钱。对于长在乡间的小孩子，那时的五毛钱非常昂贵，是两天的零用钱，常常要咬紧牙根才买来一块，一嚼就是一整天。吃饭的时候把它吐在玻璃纸上包起，等吃过饭再放到口里嚼。父亲看到我们那么不舍得一块泡泡糖，常生气地说，那泡泡糖是用脚踏车坏掉的轮胎做的，还嚼得那么带劲儿。记得我还傻气地问过父亲，是用脚踏车轮做的，怪不得那么贵，惹得全家人笑得喷饭。说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应该是可以吹出很大气泡的，却不尽然。吃那泡泡糖多少靠运气，记得能吹出气泡的大概五块里才有一块，许多是硬到吹弹不动，更多的是嚼起来不能结成固体，弄得一嘴糖沫赶紧吐掉，坐着伤心半天。我手里的这一张可能是一块能吹出大气泡的包装纸，否则怎么会小心翼翼的来做纪念呢？我小时候并不是很乖巧的那种孩子，常常为着要不到两毛钱的零用就赖在地上打滚，然后一边打滚一边偷看母亲的脸色，直到母亲被我搞烦了，拿到零用钱，我才欢天喜地地跑到街上去，或者就这样跑去买了一个白雪公主，然后就嚼到天黑。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在店里看过白雪公主泡泡糖，都是细致而包装精美的一片一片的口香糖，每一片都能嚼成形，每一片都能吹出气泡，反而没有像幼年一样能体会到买泡泡糖靠运气的心情。偶尔看到口香糖，还会想起童年，想起嚼白雪公主的滋味，但也总是一闪即逝，了无踪迹。直到看到国语字典中的包装纸，才坐下来顶认真地想起白雪公主泡泡糖的种种。如果现在还有那样的工厂，恐怕不再是用脚踏车轮制造，可能是用飞机轮子了，我这样游戏地想着。那一本母亲珍藏十几年的国语字典，薄薄的一本，里面缺页的缺页，涂抹的涂抹，对我已经毫无用处，只剩下纪念的价值。那一张泡泡糖的包装纸整整齐齐，毫无毁损，却保藏了一段十分快乐的记忆，使我想起真如白雪一样无瑕的少年岁月，因为那样白，那样纯净，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涵容。那些岁月虽在我们的流年中消逝，
但借着非常微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的小红花。先是看到了那朵红花，然后发现了一整片大草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就在那背景里成长起来。那朵红花不只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可能是深夜里巷底按摩人的悠长的笛声，可能是收破铜烂铁老人沙哑的叫声，也可能是夏天里卖冰淇淋小贩的喇叭声。有一回我重读小学时看过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书里就曾夹着用歪扭字体写成的纸片，只有七个字，多么可怜的维特。其实当时我哪里知道歌德，只是那七个字让我童年伏案的身影整个显露出来，那身影可能和维特是一样纯情的。有时候我不免后悔童年留下的资料太少，常想早知道我不会把所有的笔记簿都卖给收破烂的老人。可是如果早知道，我就不是纯净如白雪的少年，而是一个多虑的少年了。那么丰富的资料原也不宜流露下来，只宜在记忆里沉潜，在雪泥中找到红爪，或者从红爪体会那一片。

0: 雪。这样想时，我就特别感恩母亲，因为在我无知的岁月里，她比我更珍视我所拥有过的童年。在她的照相簿里，甚至还有我穿开裆裤的照片。那时的我，只有父母有记忆，对我是完全茫然了。就像我虽拥有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那块糖已完全消失，只留下一点甜意。那甜意竟也有赖母亲爱的保存。
1: 沧海石珠，一海十倍。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
2: 在夜深人静，在所有生命酣睡，我想贴近我的大地，听母亲难产时的呻吟，听我撕破黎明的哭声。母亲怀我九月，生我疼了三天三夜，街坊喊我九妹。我的生长悄无声息又惊天动地，在广阔的大地我渺小如尘，在亲人的世界我耀眼绚丽。别问我生在哪里，我会毫不掩饰，就在这里，在大地的酒窝里。他们说，这个地方曾是茶马异地，曾繁荣昌盛。不，无所谓，无所谓它贫穷还是富裕，走遍千山万水，我都是他的九妹。那青石板上驼马留下的酒窝，深深浅浅，我常常醉倒在此，过瘾不行，哪怕假装不行，总有那么些时刻，我想匍匐在我生长的土地，那些深深浅浅的酒窝里，纵情流泪，恣意任性。无论我在哪里，恳求你喊我九妹。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好雪片片。在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即使热到摄氏38度的盛夏，他也穿着一件很厚的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毛衣。

0: 那么厚的衣物使他肥胖笨重，有如木桶。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很少的时候他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牛伯伯打游击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路上的河马。如果是中午过后，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前面一站，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儿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合衣，甜甜地睡去了。我观察老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看来，应该是北方人，流落到这南方热带的街头，连最预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买奖券使我感到心安，并使同情找到站立的地方。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色塑料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美艳的无法和它相配。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胶套，由于手的笨拙，使这个简单动作也十分艰困。哦，不用装套子了，我说。
1: 不行的，讨个喜气啊，祝你中奖。
0: 老人终于笑了，露出缺几颗牙的嘴，说出充满乡音的话。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是谁买奖券，他总会努力地把奖券装进红套子里。慢慢我理解到了，小红套原来是老人对买他奖券的人一种感激的表达。每次我总是沉默耐心等待，看他把心情装进红封套，温暖四处流动着。和老人逐渐认识后，有一年冬天黄昏，我向他买奖券，他还没有拿奖券给我，先看见我穿了单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老人说：
1: 你这样会冷吧？

说完，然后他把奖券夹在腋下，伸出那双油污的手，要来帮我扣扣子。我迟疑了一下，但没有退避。老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扣子扣好。那时，我真正感觉到人明镜的善意。不管外表是怎么样的污秽，都会从心的深处涌出。在老人为我扣扣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鼻子因而酸。老人依然是街头的流浪汉，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我依然是我，向他买着无关紧要的奖券。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些友谊，装在小红套，装在眼睛里，装在不可测的心之角落。我向老人买过很多很多奖券，从未中过奖，但每次接过小红套时，我觉得那一刻已经中奖了。真的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我的希望不是奖券，而是人的好本质，不会被任何境况所淹没。我想到伟大的禅师庞旭说的：“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我们生活中的好雪，明镜之雪，也是如此。在某时某地，当下即是，美丽的落下，落下的雪花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

沧海十珠，一海十倍。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朱光潜先生就趣味这个话题进行的谈论。拉丁文中有一句成语，谈到趣味无争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但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如此，就是读者对于作者恐怕也没有旁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相信地球是方的，或是泰山比一切的山都高，你可以和他争辩，可以用很精确的论证去说服他。但是如果他说花月痕比浮生六记高明，或是两汉以后无文章，你心里尽管不以他为然，口里最好不说，说也无从说起。遇到自家人，彼此相看一眼，心领神会就行了。这番话显然带有一些印象派批评家的雅讳。事实上，我们天天谈文学，在批评谁的作品好，谁的作品坏。文学上自然也有是非好丑。你欢喜坏的作品，而不欢喜好的作品，这就显得你的趣味低下。还有什么话可说？这话谁也承认，但是难问题不在此。难问题在你以为丑，他以为美，或者你以为美而他以为丑时，你如何能使他相信你而不相信他自己呢？或者进一步说，你如何能相信你自己一定是对呢？你说文艺上自然有一个好丑的标准，这个标准又如何可以定出来呢？从前文学批评家们有些人以为要取决于多数，以为经过长久时间淘汰而仍巍然独存，为多数人所欣赏的作品总是好的。相信这话的人太多，我不敢公开的怀疑，但是在我们至好的朋友中，我不妨说句良心话，我们至多能活到100岁，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 Marcel Proust 或者 D.H. Lawrence 值不值得读一读呢？从前批评家们也有人，例如阿诺德，以为最稳当的办法是拿古典名著做试金石，遇到新作品时把它拿来在这块试金石上面擦一擦，硬度如果相仿佛，它一定是好的。如果擦了要脱皮，你就不用去理会它。但是这种办法究竟是把问题推远，而并没有解决它。文学作品究竟

不是石头，两边相擦时，谁看见哪一边脱皮呢？天下之口有同事，但是也有例外。文学批评之难就难在此，如果依正统派，我们便要抹杀例外；如果依印象派，我们便要抹杀天下之口有同事。关于文学的嗜好，例外也并不可一笔勾销。在 Keats 未死之前，嗜好他的诗的人是例外。在印象主义闹得很轰烈时，真正嗜好 Malamy 的诗人也还是例外。我相信现在真正喜欢 T.S. Eliot 的人恐怕也得列在例外。这些例外的人常自居 elite 之列，而实际上他们也常常真是 elite。 所谓经过长久时间淘汰而仍巍然独存的作品，往往是先由这般例外的先生们捧出来的。在正统派看，天下之口有同事一个公式之不可抹杀，但更甚于例外之不可抹杀。他们总得喊要标准，喊要普遍性，他们自然也有正当道理。反正这场官司打不清，各个时代都有喊要标准的人，同时也都有信任主观嗜好的人，他们各有各的功劳，大家正用不着彼此瞧不起彼此。文艺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走，东边的景致只有面朝东走的人可以看见，西边的景致也只有面朝西走的人可以看见。向东走者听到向西走者称赞西边景致时觉其夸张，同时怜悯他没有看到东边景致美。向西走者看待向东走者也是如此，这都是常有的事，我们不必大惊小怪。理想的游览风景者是向东边走过之后能再回头向西走一走，把东西两边的风景都领略到，这种人才配估定东西两边的优劣。也许他以为日落的景致和日出的景致各有胜境，根本不同，用不着去抢分优劣。一个人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出发时只有一条路可走，从事文艺的人入手不能不偏，不能不依傍门户，不能不先培养一种偏狭的趣味。初喝酒的人对于白酒、红酒、种种酒都同样的爱喝，他一定不识酒味。到了识酒味时，他的嗜好一定偏狭，非是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能使他喝得畅快。没有尝过某一种 clique 的训练和滋味的人，总不免有些江湖气。我不知道会喝酒的人是否可以从非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喝，进到只要是好酒都可以识出味道。但是我相信，学文艺者应该能从非某家某派诗不读，做到只要是好诗都可以领略到滋味的地步。这就是说，学文艺的人入手虽不能不偏，后来却要能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看出偏的弊病。文学本来一国有一国的特殊的趣味，一时有一时的特殊的风尚。就西方诗说，拉丁民族的诗有为日耳曼民族所不能欣赏的境界，日耳曼民族的诗也有为非拉丁民族所能欣赏的境界。仅愧于古典派作品祭酒者对于浪漫派作品往往格格不入，仅愧于象征派祭酒者一觉其他作品都索然无味。中国诗的风尚也是随时代变迁，汉魏六朝唐宋各有各的派别，各有各的信徒，名人尊唐，清人尊宋，好高古者祖汉魏，喜筵宴者推重六朝和西昆，门户之见也往往很严。但是门户之见可以范围初学而不足以机密大雅，读诗较广泛者常常觉得自己的趣味时时在变迁中，
久而久之，有如江湖游客，巡游揽胜，风雨晦明，川原海月各有妙境，无人正不必以此所长量彼所短，各派都有长。

你的趣味，我们不必抢其同。文艺上一时的风尚向来是靠不住的，在法国十七世纪新古典主义盛行时，十六世纪的诗被人指摘体无完肤，到浪漫时代，大家又觉得七星派诗人亦自有独到境界。在英国浪漫主义盛行时，学者都鄙视十七、十八世纪的诗。现在浪漫的潮流平息了，大家又觉得从前被人鄙视的作品亦自有不可磨灭处。个人的趣味演进亦往往如此，涉猎愈广博，偏见愈减少，趣味亦愈纯正。从浪漫派脱胎者到能见出古典派的妙处时，专在唐宋做功夫者到能欣赏六朝人作品时，笃好苏心词者到能领略温里的情韵时，才算打通了诗的一关。好浪漫派而止于浪漫派者，或是好苏心而止于苏心者，终不免坐井观天，屋大渺小。趣味无可争辩，但是可以修养。文艺批评不可抹视主观的私人的趣味，但是始终居直一家之言者的趣味不足为凭。文艺自是有是非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不是古典，不是耐久和普及，而是从极偏走到极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者的趣味。换句话说，文艺标准是修养出来的纯正的趣味。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听众朋友，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1: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还有茶水隔夜后鞣酸物质含量多，可能会刺激肠胃而引发不适。

唱出海棠花一朵了，山歌泼在眉心上啊。

听众朋友，孔子的养生之道有句话叫不多食，就是说不要吃得太多了，一般来讲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如果你吃得太多，会造成脾胃的负担，如果你的胃的负担重了，气不足，你消化它的力量不够的话，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当我们吃得很多的时候，实际上会导致心脏的不舒服。暴饮暴食表面上损的是脾胃，实际上损的是心肺。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能明白孔子为什么说不多食。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和您说一说孔子的养生之道。孔子有句话叫不食不食，这第一个不食就是不在当时不在当季的意思，不在当季的食物孔子是不吃的，他强调一定要吃应季的食品。所谓应季的食品，就是跟当时的季节的天地之气相关联的。中医认为，人的脏腑气血的运行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祖国医学指养生的基本原则就是顺应自然，饮食也更要注重应时、应景、应季、应地。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王世充在东都靠着忽悠的把戏收拢人心，但是这说实话收效不大，谁会甘心情愿给这么个大忽悠流血卖命啊？独孤武都等人事败被杀之后不久，又有一大批人才离王世充而去。武德二年二月间，王世充率军进犯古州，唐军驻守的熊谷二州就在东都眼皮子底下，可以说是东都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很想将其连根拔起，收入自己的囊中。随同王世充来到古州的有多名的瓦岗旧将，其中三位算是我们的老熟人：秦叔宝、程咬金、常和。不过他们在来到古州前线之后，却趁机啊临阵投降了唐军。关于他们投唐的原因，史书上给出这样的答案：程咬金自邙山大败投降王世充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摸透了老王的路数。他认为王世充这人啊，气量不大，疑心挺大，而且喜欢赌咒发誓，满嘴跑火车，说话没个准儿，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能成大事的人，所以最好跟他一刀两断，另投明主。他就把这话呀跟秦叔宝说了，老秦表示赞同。结果老程和老秦俩人一合计，又跟常和等几十名瓦岗旧将取得了联系，便定下了投唐的计划。老程能说

说出这番话来，可见啊，他绝对不是什么粗人。相反的，在一帮瓦岗将领当中，他应该算是最机灵的一位。其察言观色、判断形势和在政治上的算计能力，不但高出秦叔宝很多，甚至也超过当时好多的文化人。当王世充率军行至古州城外洛河岸边的九曲这一带的时候，正遇上前来迎战的古州唐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老秦老成和数十名瓦岗旧将互相递了眼色，便策马冲出了阵营。向前疾驰百余步之后，他们翻身下马，回头向王世充拜别道：“我等向蒙正公厚遇，常思报效，然正公疑心太重，喜听谗言，非我等脱身之所，今日就此别去，不劳远送。”即便要走，那也得走得光明磊落，潇洒从容，这正是瓦岗英雄的过人之处。望着秦叔宝等人渐渐远去的身影，王世充选择了沉默。他没有派兵追击，这帮瓦岗旧将都是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猛人，勇冠三军，来去如飞，追了也是白追。客观的说来，王世充对待秦叔宝等人还是很不错的，但秦叔宝他们的投唐之举却再一次印证那句古老的格言：良秦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历来大乱之事，非但君则臣，臣亦则君，这本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事情。正是在这种选择当中，历史才变得多姿多彩，有了更多的可能与延伸。经过一次次被动和无奈的选择之后，这一次秦叔宝和程咬金终于主动选择了一条光明大道，从此他们将聚集在大唐的旗帜下，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屡建奇功。秦叔宝等人投唐以后，王世充进犯古州的军事行动很快就草草收场了。他虽然很想拿下古州，但比起这个来啊，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做，这就是授禅。而所谓授禅嘛，当然便是改朝换代了。虽然大权在握，东都城里他的话最管用，一群捧臭脚的打破头也要抢着跑过来在他面前献媚，但是一天不把这个事儿办了，他就一天不踏实。登基之后，那他可就是九五之尊，群臣俯首，万民敬仰。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奋斗了多年，实在是等不及了。王世充的授禅计划遭到了少数东都官员的反对，为人耿直的戴胄正是其中的一个。不过老王决心已定，戴胄螳臂挡车自然是无济于事。虽然王世充啊有不少的心腹，但根据史书记载，在王世充授禅过程当中表现最抢眼、最卖力的一个，正是我们前面两次提到的段达。这是段达第二次干这种事儿，第一次呢还要追溯到开皇元年，那时他是担任杨坚的亲信侍卫，为杨坚授禅、隋朝取代北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这一次呢，确实为了把隋朝出卖给王世充。不管怎么样吧，这位三朝老臣重操旧业，自然驾轻就熟，算是各中老手了。王世充的授禅过程也很简单，在这之前已经有李渊玩了一把了，他照葫芦画瓢也就是了。

从古州退兵不久之后的一天，段达带着几个人来到宫中，要求杨栋下诏给王世充加酒席。对这种赤裸裸的篡逆行为，杨栋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这样说：正宫近来平定李密，朕已将他拜为太尉。从那以后，太尉也没立什么新功，朕以为过段日子再议此事为妥吧。这明显是故意拖延。老段不愧是老手，手段老而糜烂，他既没有软磨，也没有硬泡，仅用一句狠话就解决问题了。这是太尉的意思，太尉他就想这么着。杨栋盯着段达看了很久，但最后还是妥协了。他说：那随便你吧。他不能不妥协，事实上他妥不妥协都无所谓。诚如段达所言，东都已尽在王世充掌握之中，他想要什么谁也拦不住。段达喜滋滋地走了，他心想：杨栋啊杨栋，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俺老段可没拿刀架你脖子上，随便就随便，有你这句话妥了。至于王世充的最新官职、爵位和待遇，就此升为了相国、正王加九锡，还有几个比较复杂就不提了。虽然速度是快了点儿，但总的来说王世充还是按套路出牌的。历史记载，在此期间他也搞了一系列的灵异事件，其中呢最邪乎的一件呢，就是大造舆论说黄河水因为他又变清了。当时呢有一种传说叫黄河清圣人出，难不成老王是圣人？一时间天下大哗。按理说呀，接下来就该杨栋派人把禅让诏书一趟趟往相国府里送，然后呢王世充再连续的推辞三次，最后迫不得已才接过手来。谁知到了这最后一步啊，竟然出点小岔子。要知道干这种事儿啊，好比是演双簧，彼此都要心知肚明，心有灵犀，你情我愿，默契配合，这才行。人家李渊命好，碰上一好拍档，翌宁皇帝杨佑比李渊还着急，不等李渊把事儿挑明，就把诏书送过去了。岂料啊，这杨栋居然是一硬茬，愣是不肯合作，这便把王世充搞得老大的没趣儿。当段达等人再次出面要求杨栋下诏退位让贤的时候，杨栋一下就急了，他双手按在桌子上，满脸怒容，大声地说：天下高祖之天下，若我大隋天命未改，你们就不该说这种话。既然你们说天命已改，那又何必劳烦朕来禅让呢？此时的杨栋啊，已经退无可退了，他要以一己之力誓死捍卫大隋。面对杨栋的强硬态度，王世充再一次使出了看家本领，忽悠。他派人对杨栋说了一番话，大意就是啊，世道这么乱，你小孩子家家的搞不定，老王呢，我好歹要吃长你几十岁，你就先让我干好了，等我把这天下都平定了，我再把位子还给你啊，对不对？不信咱对天发誓。哪有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的道理呢？这可是皇位呀。忽悠到这个份上，应该说已经不是在忽悠别人，而是在忽悠自己了。想来忽悠自己正是忽悠的最高境界，王世充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了。不过此时的杨栋已经彻底的识破了王世充的伎俩，再也不会上他的当了。此路不通，当然也难不倒王世充，不就

0: 缺一两个拍档嘛，一人分饰两个角色好了。就这样，王世充替杨栋写好了禅让诏书，然后又让段达捧着一趟趟的往相国府里送，而自己呢，则连续三次上表，表示坚决不干。接下来就是文武百官一起出面对他说：“王大人呐，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事儿由不得你。”于是呢，老王就坡下驴，拜受诏书，粉墨登场。对于王世充自导自演的这一幕啊，杨栋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他被赶出宫中，正式软禁起来那一刻，那才明白，他们大隋已经化为了尘埃，一去不再了。事实上，王世充根本不需要什么拍档，他只是需要一个结果。王世充就此成为隋朝最后的终结者。武德二年四月上旬的一天，王世充即皇帝位于东都，建国号为郑。三天之后，他把长子王玄应立为太子，王氏宗族一帮人封为王爵，段达、杜淹等人也都各自安排了重要的岗位。称帝后的王世充继续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本色，他亲自批阅奏章，处理政务，再也没有给于世基一类人授意可乘之机。忙碌的工作之余，他甚至还会骑上一匹马，带几个人轻装简从到东都城里转一圈，从来不搞什么清道啊、戒严之类的。老百姓路上碰到他，顶多也就是让个路，等他过去了再走。每当这时候，他总要勒住马缰，放慢速度，对大伙儿深情地说上几句。过去随天子身居宫中，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也从不管百姓的疾苦。如今呢，世充我一改前弊，微服出行，希望诸位能够各抒己见，踊跃地参政议政啊。老百姓那是最实在的，听老王这么一说，都来了劲头。当时王世充下令在西朝堂受理各种冤案，东朝堂听取各方意见，为化解矛盾、广开言路提供了一个平台。于是东都人民都信以为真了，每天啊都有很多的投诉状和建议书如雪片般的飞来。王世充起初啊耍新鲜劲儿，挨个看一遍，不过仅仅过了几天，他就吃不消了，再也不理会了。比起李渊这种大贵族来，王世充没有显赫的出身，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一路打拼上来，所以深知隋朝的弊端。他这么做明显是吸取了隋朝的教训，意欲痛改前弊，除旧不新，以使他的大政政权能够从群雄争霸的乱局当中脱颖而出，然后江山永固，千年万代长。然而他最终半途而废，却也让我们看到他身上一个致命的软肋。他虽然继承了旧隋的衣钵，却十分缺乏国家政治层面上那种抓大放小的科学管理经验，于是他最终失信于人民，走到了忽悠的老路上去。又或者王世充啊，他压根儿就把老百姓当作愚民，又玩了一次忽悠。另外根据史书记载，临朝听政的王世充就像一个老妈子，言辞重复，絮絮叨叨，一件事情说起来啊便没完没了，生怕别人不当回事儿，或者漏听了一句。每当这个时候，就是文武百官和朝中侍卫最痛苦的时候。他们想啊，哎呀，我说老大呀，散朝吧，到点了，家里还得有老婆孩子等我们呢，您说的我们早就听清了，您就饶了我们吧，耳朵都起茧子了。为此，大政政权的一位官员曾经劝过王世充，说他呀话语太多，又得不到要领，希望他简明扼要， 把事情交代清楚就行了。王世充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这话戳到他的痛处了。不过他并没有怪罪那位官员，他是一个多疑的人，天性如此，没办法改。在某种意义上，这倒也怪不得王世充，他的大政政权成分复杂，既有他的江淮旧部，也有东都的旧绥势力，以及部分瓦岗旧部和宇文化及的萧国，要想把他们整合到一块儿确实不容易。而事实上，大政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内部便隐藏着各种深刻的危机，令他深感忧虑。他总是怀疑别人不肯为他尽心，或者在背后捣鬼。元文都和卢楚他们的余党都肃清了吗？独孤武都和独孤姬的事情会不会再发？如秦叔宝之流的叛逃者也许正在蠢蠢欲动，而代胄之类的不同政见者如今又在干什么？最令他坐卧不安的还是杨栋，这孩子一天不死，他便一日不得安心。令王世充担心的事情很快再一次发生了。武德二年五月间，裴仁基和裴行俨父子等人密谋发动政变，试图除掉王世充及其党羽，然后复立杨栋为帝。结果事情泄露，被王世充全部诛杀，并一灭三族。裴仁基和裴行俨都是一等一的猛人，自偃师城收降这父子二人之后，王世充啊一直都很忌惮他们，总觉得他们不好糊弄，不好领导，不是自己人。裴氏父子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想来王世充迟早会容不下他们，所以才决心干脆干上一票。但王世充早把他们当作重点怀疑监视对象了，哪能容得他们撒野？裴氏父子的事情刺痛了王世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看来送杨栋上路是时候了，否则如裴仁基之流者，很可能还会打着杨栋的旗号大搞复辟活动。于是在同年的六月，他便派人杀害了杨栋，具体的执行者就是我们早年看少林寺当中那位大反派王世充的侄子王仁泽。根据史籍记载，杨栋被害的时候曾焚香礼佛，然后留下他短暂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句话：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
4: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5: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4: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5: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4: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5: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6: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青城山。
7: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一位童颜鹤发的长者离开中原，西出函谷关，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不久，长者出现在四川西部，他姓李，名耳，时称老丹，是一位通晓天文地理的哲学家，毕生学识集成《道德经》，是道家学派创始人。东汉末年，沛地学者张陵以都江堰再道不得为标榜，在紧邻都江堰的青城山创立道教，尊老子为化生天地的道德天尊、太上老君。道教在青城山延续1800多年，璀璨夺目的仙道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民俗等诸多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其科仪、音乐、武术已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青城山，神仙故事接踵而来，从轩辕皇帝到太上老君，从天师降魔到财神济难，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处胜景，史称青城36峰、72洞、

0: 青城山自古呢为中国道教名山，前山风光优美，文物古迹众多，后山水秀林幽，山雄，夏天凉爽宜人，是成都人首选的消夏避暑地。青城山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春季和夏季，最美看点有天师洞、上清宫和天然图画。青城山位于川西平原西北缘，系邛崃山系分支，背靠岷山，面临岷江，距成都68公里，是青城山到都江堰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呢，轩辕皇帝遍历五岳，封青城山为五岳丈人，所以青城山的古名呢又叫做丈人山。青城山海拔不高，冬无酷暑，常年青葱翠绿，清逸可人。阴泉山有36座山峰，珠峰环绕，状如城郭。唐开元年间更名为青城山。青城山分青城前山和青城后山，前山风光优美，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景点呢有建福宫、天然图画、老君阁、天师洞、朝阳洞、祖师殿、上清宫等。青城后山水秀林幽，山雄，夏天凉爽宜人，是成都人首选的消夏避暑地。后山的景点呢有金碧天仓、圣母洞、山泉雾潭、白云群洞、天桥奇景等。作为最早也是最知名的道家修炼的主要场所，青城前山的宫观庙阁众多，且历史极为悠久。距峰顶约500米，建筑于悬崖峭壁之上的上清宫始建于近代，青城山主观天师洞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建福宫、祖师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圆明宫建于明代，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唐宋之前的建筑已经悉数被毁，现存的青城山的宫观亭阁均为明清时期修建。
1: 公元143年，一位身着长袍的百岁老人长途跋涉，来到了都江堰西南侧的青城山路。在这座环境幽静、满是碧树苍松、飞泉流瀑的山中留下，与山林溪涧之中，开始了静静思索。他将毕生学习修行的黄老之学吐故纳新之后，在当地传播，创立了天师道，也就是中国唯一的自创宗教道教。这位相传最后羽化山中的老人，就是道教的开山鼻祖张陵。后来道教从这里开始传遍全国各地。如今在张陵修道的青城山上，还可以看到许多带有道教色彩和风格的建筑。道观完全依照自然地理环境而建造，上下重叠，错落有致，并都以山为建筑构思，体现了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乾坤观念。道家强调修身养性、延年长寿，为寻找长生不老之法，道士们经常采集各种药材放在炼丹炉中焚烧，希望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公元8世纪的中叶，一名叫做清虚子的道士经常寻找各种古怪的配方炼制丹药。在一次使用硫磺、木炭和硝石为燃料炼丹时，发生了一场意外爆炸。这次爆炸让中国人早于西方1000多年就掌握了制造火药的技术。植被丰富的青城山不仅是道教的圣山，还拥有730多种木本植物和大量珍贵药材，吸引了许多道士前来悟道养生。 唐太宗时代道士孙思邈来到了青城山。他在这里采集了大量药材，研究了解各种药性，撰写了医学著作《千金方》。因为这本至今仍然是中医必修的典籍，孙思邈被后人称为药王。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天然图画位于建福宫与天师洞之间，在龙居山牌坊岗山脊的两峰夹峙之间，海拔893米，风景优美，如诗如画。在苍崖立壁、绿荫浓翠之间，屹立着一座石角重檐式的亭阁。古时呢，亭阁后常有丹鹤成群，故此地的山庄名曰祝鹤亭。亭阁右面有横石卧于两山之间的悬崖上，被称为天仙桥，传为仙人聚会游戏处。现在有大殿三重，分别奉祀道教名人和诸神。殿内柱上有394字的对联，被称为

京城一绝。自建福宫北行两公里，即至京城主观天师洞。天师洞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三面环山，一面临涧，古树参天，万分幽静。现存殿宇建于清末，规模宏伟，雕刻精细，并有不少珍贵文物和古树。相传东汉末年，张道陵曾在此讲经传道。殿内正殿为三清殿，殿后有皇帝祠和天师洞等古迹。天师洞的右下角有一小殿，名三皇殿，内有轩辕、伏羲、神农石像。洞门前有一株古银杏树，高约50米，树为7.06米，直径2.24米，据说乃张天师手植，树龄已达1800余年。上清宫位于青城山的第一峰，距峰顶约500米的半坡上。上清宫始建于晋代，现存庙宇为清朝同治年间所建，上有天下第五名山、青城第一峰等摩崖石刻。宫门上清宫三字由蒋介石题写。宫内祀奉道教始祖李老君，有老子塑像和道德经5000言木刻，还有呢麻姑池、鸳鸯井等传说遗迹。上清宫之后呢为老萧顶，建有呼应亭，是观赏日出、神灯和云海奇观的绝佳地点。老君阁呢位于青城第一峰绝顶，海拔1260米，顶上原有呼应亭，取登高一呼，众山接应之意。20世纪80年代末改亭建阁，现在重建阁，高33米，共9层，下方上圆，层有8角，象征天圆地方、太极八卦，外观呈塔形，尖顶中堆3元宝，寓意天地人三才。阁内中空庄严耸立太上老君坐莲像，像高7.3米，莲座台高10.37米。阁外露天台风机用汉白玉石依石而建，曲折迂回盘旋而上至阁顶，晴际可眺览民穷青阁，远近数百里风光，以及天府平川数百里秀色，可谓集天下之壮观也。青城山自古为中国道教名山，历史上曾有众多的名人雅士、布衣俗子在此修道，以求成仙，如张道陵、玉贞公主，还有李白等人。这里呢，也曾是文人武将酷爱的隐居修身、儒养笔墨之所。比如说唐代的杜光庭、薛昌，近代的徐悲鸿、张大千等人。青城山清幽秀美的自然风光，激发出徐悲鸿和张大千的极大的创作热情。抗战时期在青城山隐居期间，他们创作了多幅作品。最后我们还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下青城山的游览路线。游览青城山最好呢是步行游览，一则是因为青城山的山势平缓，海拔不高，最高峰老萧顶海拔仅有1260米，一天时间就可以登顶了。第二呢，是因为无论是以人文景观闻名的前山，还是以山水秀色吸引人的后山，登山的道路平坦舒适，沿途更是风光无限，人们仿佛行走在山水画当中，无比的惬意。步行游览前山的路线呢，先到天然图画，再到天师洞，再到祖师殿，然后呢去到朝阳洞，之后上清宫，再到老君阁，也就是青城第一峰，再到圆明宫，之后呢是月城湖，也就是渡湖，然后再到建福宫。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

0: 堵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宏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是

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这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王子弘帆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了我们的新单曲有一家羊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于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分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上一集啊，我们讲按照现在临摹字帖的方法来学书法是不可行的。很多人在问啊，说你说临摹字帖不行，我们现在不都是临摹字帖来学书法吗？啊，其实这个观点啊，它也不是我的，啊，我也是帮别人说了一句话。谁呢？就宋代有一个大书法家啊，叫黄庭坚。黄庭坚讲的，宋代的时候呢已经都在临摹字帖了，他在想啊，我们现在临摹字帖的这个方式行不行？哎，他也在琢磨这个事儿。结果经过多年的研究过以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与笔尖，观之入神，则下笔实随人意。”这句话呢，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它是一个结论。他说：“古人写字是不临摹字帖的。”第二个呢，是古人学习的方式，就是不临摹字帖，他怎么办呢？他是把古代的书法字帖，古人的作品挂到墙上，啊，每天看，看到什么样子呢？观之入神，都已经看到了，似乎那个人在书写一样的，所以你这个时候拿着毛笔一写 ，OK 了。
4: 古人学书不尽临摹一段，是黄庭坚对自己学书的体会，他认为。古人学习书法不仅仅是指临摹字帖，还有别的学习方法，而临摹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3: 当然黄庭坚的这个结论我们不重要，我对这个结论呢也不太赞成，我认为这个有错误。但是说古人不尽临摹，我觉得这句话对于中国书法史那可是要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呢太重要了。也就是说他反过来证明了古代的这些大家高手们他们学习书法有自己的窍门。唐代有一个人叫陆羽，他和怀素两个人是哥们儿。怀素大家知道吧，中国草书史上面最强悍的两个人，一个就是张旭，一个就是怀素。张旭呢，这个人家称之为张癫，有癫狂状态。怀素呢，啊，人家称为是叫狂僧。你看这两个人很有意思。后人还有说，啊，怀素啊以狂即癫，谁曰不可？就两个人双子星座，双峰并驰于。中国书法史上这样的人物，这个陆羽呢，啊，茶圣，研究茶的那个顶级的人物，就是这位陆羽。陆羽呢，就给怀素写了一篇传记。因为是哥们儿、兄弟，所以了解的非常详细。但同样，啊，他讲的东西呢也非常可信。陆羽啊，就把怀素怎么样学习书法的一个过程，原原

本本的给它记录了下来。这个《怀素传》对我们研究书法是太重要了。一开始陆羽是这样讲怀素的，说这个怀素非常勤奋，从小就喜欢写字。可能大家想了，这个写字嘛，肯定都是从勤奋开始嘛。我于中华小的时候练字也很勤奋的，写的字都是一堆的，一房间一房间的在那边堆着。那怀素的勤奋呢，可是不得了。这个陆羽给他这样记载，说时酒酣心发，欲四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疏之。看到只要这边有白墙壁，看到你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服，他拿了毛笔都给你写了一通。其实这个还不算，更有意思的在于，陆羽说藏于故里重芭蕉，多少呢？万余株，种了一万多株芭蕉树在那边，以供挥洒。什么意思？就是怀素因为他家里面比较贫穷，没有钱呢，天天去买纸，于是呢就种了很多的芭蕉，然后在这个芭蕉叶上每天写。写到尾过以后，这边新的这个叶子又长起来了，然后就在上面写。哎呀，我觉得这个也是感觉到像个仙境一样的，这种练字方法我觉得也挺有意思。而且这个和尚怀素还给自己的这个房间斋号取了个名字叫绿天庵。大家想一想，你每天在一个高大的芭蕉丛里边在练字，这个绿叶遮天蔽日的，天都是绿的，所以叫绿天庵。在这边练字，这样练了若干年，哎呦，感觉到还是不行，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是这样记载的，说书不足乃漆以盘书之，又漆以方板书至再三。后边有一句话我等一下再讲。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呀？用漆漆了个盘子，还漆了一个木板，然后在上面练字。这个大家别误解我们现在这个漆你漆过以后是不能练字的。我们现在这个漆叫什么？叫油漆，油漆是不行的。古代的那个漆就是那个漆树上面直接一割流出来的，那个上面是可以写字的。漆了一个盘子，又漆了个木板，然后在上面练字，练的什么样呢？书之再三，请看最后这一句，就知道他的刻苦了，叫排版揭穿。拿着毛笔写字儿，就把那个盘子木盘子木的都给他写穿了。过去说王羲之写字厉害，说是入木三分，你不是入木三分吗？人家都写穿了。可见这个用功的程度。按道理说如果能够用功到这个程度，那这个写字将来肯定会很有名气就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绝对是中国书法史上典型的励志的故事。我小的时候，当时有时候写字懈怠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文章，马上就来劲了，继续练习。那怀素自己也认为，说我如此刻苦的、如此大强度的去练字，他日当振宇宙大名，我肯定会名垂宇宙的。有意思的事儿，如果说怀素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想的，也就是一般人、常人所想的这样去练的话，可能也就没有怀素了。这一天，他突然间反省了一下自己。我们一般呢是按照一个方式就往前面不停地走，高手厉害的人他会退过来，古人讲的叫反躬自问，反过来问问自己，说我这样做行吗？怀素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写着写着突然间心里面一阵恐慌，说我这样写字难道真的可以名垂宇宙了吗？当振宇宙大名吗？结果经过几轮的反问、反思、反省，最终得出来了一个结论，说学步失受如不由付出。

如果学习书法没有一个高明的老师来指点的话，那么其结果就像我要走出这个房子，是不是从门里面走出去的，户就是那个门，那怎么出去啊？撞墙出去能出去吗？只能是撞的是头破血流。所以你看，先是反省，一反省呢就反省出来了第二个诀窍，就是拜师。找老师大家都会找，但是拜师真正要拜师啊，这里边大有学问。一般人拜师会找一个名师，但我们一般找的名师是什么呢？是那个姓名的名，就他有名气，名气很大，我去找他拜师了啊。但是大家想，名气很大很有可能水平很高，但是写得很好的人他不一定懂得教学呀。教学和书法的创作还是两个概念，两码事儿。你看看人家怀素是拜师怎么找的，一打听出来了，说咱们自己家亲戚啊有一个叫远房的表亲，叫乌桐，也就是说乌桐相当于是怀素的表哥，这么个关系，也和常理吧。我们一般要拜师，首先都是找一个哎给自己有点关系的，好介绍嘛，好去拜师嘛。但是乌桐这个人是谁呀？前面我们讲张旭的弟子啊颜真卿，这个乌桐和张旭也是师生关系，也是张旭的门生。他和颜真卿和前面讲的那个裴京，他们都是师兄弟。这里边说明了个什么问题？这个人是传法，也就是内传弟子之中的一个，这是个名师。哪个名呢？是明白的那个名，他懂得笔法，是这样的一个老师。第二一个，乌桐这个人啊，人家是懂教学法的，说你写得好，你不懂教学法也不行啊。就像我们现在考教师资格证，考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你还得考教学法呀。啊，你不懂教学，具体怎么教学，这是也是一门学问啊。乌桐怎么样来教导这个怀素的呢？有办法。啊，陆羽是这样记载的，他说：“至中西而谓怀素曰。”先看这一句，至中西什么意思啊？中西就是夜里边的中间那个部分，半夜啊，夜半时分。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啊，大家还有印象吗？前面那个张旭啊教颜真卿的时候，是不是、啊、也是左右顾视，看看周围没有人了啊，然后拂然而起，换了一个地方，走到其他地方去了，颜真卿跟过去才讲了笔法。他可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教的，这个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中西，更厉害了，是在半夜的时分才开始教怀素学书法。我看到这个了，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就小的时候看西游记啊，这个孙猴子孙悟空啊，也是像怀素一样的啊，突然间发现我老是这样混下去不行啊，还以为自己有两把子力气啊、都怎么样子的呢啊，结果呢突然间就想要想长生不老，要想武术很高，于是就去拜了一个叫菩提老祖，要找老师学习啊，也是悟到了这个。你看菩提老祖呢也很懂教学啊，人家怎么教的啊？哪一天啊抓了孙猴子训了一顿，伸出手指头在猴子的头上梆梆梆敲了一下，然后背手反背手扭头而走。当时啊，菩提老祖的这个门下呀，所有的学生都说了啊，那些小道士们说，猴子不能了吧，把老祖给得罪了吧。结果孙悟空突然间悟道，说敲我的头三下那是夜半三更时分啊，背反背着手过去那应当是到后门去学习啊。结果到那边学了七十二变，学了筋斗云等等等等。在学记里边有一句话

说教学应当什么样子呢？是叫君子隐而不发，悦如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要教给学生这个知识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填鸭式的塞给他，要让他知道，而是就像那个拉的那个弓箭一样的，就是不给他，要让这个学生跃跃欲试，想得到他，然后这个时候，哎，顺势就给他了，哎，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说，这个智中西，表明巫童是懂得教学的高明的老师。巫童给怀素讲了什么呢？他说：“草书古事多矣，为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季尽应，不至之业。张旭、长史又常思谓同曰：‘孤蓬自振，经沙作飞，于失而为书，不得其怪。’”凡草圣尽于此，哎，讲了一下草书的这些秘诀啊。这个秘诀里边的具体的内容啊，我们这里呢先不展开讲。怀素跟随着他的老师，也是他的表哥巫童在那边学，哎，一晃呢一年多过去了，怀素呢觉得也学得差不多了，巫童觉得也可以出师了，回去吧。于是啊，准备告辞而去。这个陆羽啊记载这一段记载的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里边他留了一手啊，作为潜台词藏在下边了，这个一定要细细琢磨。读古书啊，绝对不能说走马观花啊，一溜而过，那个不行的。你看巫童怎么说的，巫童说啊，万里之别无以为证。哎呀，古人讲话呀非常雅致，文绉绉的，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你看咱们俩今天就走了，就分别了啊，这你这要走的话，咱们现在也有这个，我得表示表示啊，得送你个东西给你啊。送个什么礼物呢？说我们家里边啊祖传的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什么呢，其实就是三个字贴，一个呢是王羲之的啊，这个贴的名字呢叫做鄂西贴，还有一个呢是他儿子小王的，两个叫做骚贴和牢贴。请大家仔细看下边干嘛呢，我送给你这个东西，巫童送给怀素，目的是叫你此日客，你啊拿着这个东西开始临摹字帖，作为你每天的功课。我刚才讲巫童啊教这样的一种方式，陆羽在记述的时候里边留了一手，留了一手是什么呢？第一，这说明怀素在巫童那里学书法学了一年多，压根儿就没临过字帖。第二，他每天在练习笔法，等到笔法练好过以后，巫童才开始让他拟此日课临字帖去吧。 OK， 这两个大家合起来想一想问题，巫童教怀素学习书法的方式像什么呢？大家想想像什么，像不像咱们现在的物理课？和我们的书法课还真两码事儿。我们现在的书法课直接字帖，大家今天临什么字帖吧，要么你就临了几个字，临过以后我一点评啊，说写的还不够像啊，继续再多练，书无百日功嘛，要勤学苦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他这个呢像物理课，物理课怎么上？物理课是先讲定律，把定律讲清楚了啊，用例题啊习题想办法把它说清楚了啊，大家听了也明白了啊。一堂课里边如果说是45分钟，至少有20分钟就是讲定律的，一定要讲得让你很明白，让你能够熟练的掌握。那么这个时候老师才会给你，大家有没有印象咱们的物理课

啊，定律，啊，这个例题，然后有一个习题，练习题给你了。啊，然后你在练练习题的时候，可不是说我把这个练习题我抄一抄啊。

倒过来放到我们的书法里边，把它置换到书法里边呢，你会发现，笔法就相当于那个定律，字帖就是那个习题。也就是说，咱们只有掌握了笔法这个定律过以后，再去临摹字帖，等于把这个字帖就解题了。哦，原来那个笔法是这样运用的，我就知道了。下一次我也可以按照这种笔法熟练的进行书写了，从而形成了我个人的书写风格。哎，它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才说，要学好物理，首先要熟练的掌握定律。不知道定律，你面对那个习题无从措手。那么要学好书法，首先要熟练的掌握笔法。不掌握笔法，你对那个字帖写的再像，你也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书法家。那么这个笔法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是的，我们现在可能承认笔法，哎呀，的确是很重要啊，于中华，我承认你讲的是对的啊，但是笔法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能不能给我讲啊？你关键是要把笔法这个定律告诉我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

0: 棒。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

0: 合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人吃五谷杂粮怎么会不生病呢？偶尔小感冒是难免的，生活中大家可以悟出一些道理。经常生小病的人不容易患大病，不生小病的人往往会生大病。冬天到了，一不小心就感冒，怎样才能防止感冒呢？有几个好方法和大家分享。首先，冬季早上起床坚持冷水洗脸，跑步半小时，最少也要跑15分钟。如果感觉自己有感冒的倾向，就一天吃上3包板蓝根预防感冒，经常洗澡，勤换内衣也可以预防感冒。第四，每天晚上必须泡脚，不是简单的泡一下，一定要泡的周身出汗才有效果哦。
1: 想知道对方有多在乎自己，看看他出门前洗不洗头发就行了。随着大家对外形越来越重视，洗头也成为了社交礼仪中的一个环节。不少网友都表示，现在的人际关系可以分为3种，一是可以不洗头见面的，二是要洗头才能见面的，三是洗了头也不想见的。而洗头发对于脱发人群又有了很多困扰，比如怎样才能让头发少掉一点，洗头发的次数和脱发有没有关系等等。就挺突然的，每天数着自己掉下来的头发陷入沉思。关于洗头发这件小事儿，其实大有文章。洗头发越勤越好吗？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头发健康的生理知识。我们的头发是从头皮中的毛囊里长出来的，头皮也是皮肤，因此头皮和毛囊的健康决定了我们头发的健康程度。很多人都知道，如果面部清洁过度，会导致面部皮肤的干燥和脱屑，实际上头皮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洗头频繁，洗发水等清洁剂在头皮过度清洁，也会导致头皮的环境过于干燥，还可能会对毛囊造成过度刺激。而这一系列的作用都可能会引发毛囊当中的细胞代谢的紊乱，出现头屑、瘙痒甚至脱发等问题。那么我们该按照什么频率来洗头发呢？每个人的头皮情况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头皮的出油量和身体的激素水平有关，雄激素水平越高的人，头皮越容易出油，也需要更高的频率清洁。因此我们洗头发的频率应该根据我们自己头发的油腻程度来划分。如果感觉发根油腻或者头痒甚至有异味，那就要洗头发了。此外，头发的清洁频率也和季节有关。我们的皮脂腺会受到环境湿度和温度的影响，温度越高，环境湿度越大，头皮出油量越多，因此夏天可以更频繁地洗头，冬天就可以少洗一些。那么是早上洗头发好还是晚上洗头发好呢？这个要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决定。早上洗头发这种方式更适合两类人，一类是洗发后需要做发型出门的人，从美观的角度上来讲，早上洗头发更合适；另一类是头发比较长不容易吹干的人，早上洗头发就不至于带着湿发入睡。晚上洗头发，从卫生的角度来讲，我们白天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头发上面会吸附大量的灰尘以及细菌，

因此晚上回家洗头洗澡可以让我们的睡眠环境更加清洁，对健康更有利。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睡前应该把头发吹干，否则可能会引发头痛或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洗头越勤，掉头发越多。有的人可能会说，频繁的洗头就会增加掉头发的量，因此能不洗头就别洗头。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总是拖着到很油腻的状态才去洗头发的话，不仅对于形象影响很大，细菌在头皮繁殖，还会影响头皮健康，引发头屑、脱发等问题。真正导致脱发的并不是洗头，而是错误的洗发方式以及错误的产品使用。一、洗头发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洗发之前先用梳子将头发梳开，尤其是长头发的朋友，这一步不仅可以方便后续洗发水的充分清洁，还能够避免头发打结牵拉而造成的物理性脱发。二、洗发的水温不要过烫或过凉，和头皮的温度接近，略热于头皮就可以了。三、洗发时我们应该先把洗发水打出泡沫，然后再涂抹到头发上进行清洁，这样可以避免在局部洗发水浓度过高，对头皮产生过度的刺激。四、在清洁头皮时要注意用指腹按摩，而不是用指甲抓挠，否则可能会造成头皮上的微小伤口，引发细菌感染。五、如果有用护发素习惯的小伙伴要注意了，护发素不要涂在头皮，要用在头发的靠近发梢的后半部分，然后轻轻按摩，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此外要注意的是，头皮和面部的皮肤一样，都可能会对某些成分有敏感的反应，因此如果你在用某个品牌的洗发水突然出现皮屑增多或者不舒服，也有可能是过敏，及时停用或者更换其他品牌。

为什么寒武纪早期会发生生物大爆炸？6亿多年前，地球经历了一次寒冷的特大冰期后，开始逐渐回暖，至寒武纪时已很暖和了，这有助于生物的大发展。当时的大气环境也适宜生物大发展。藻类的光合作用已使地球上的氧气大大增加，足以满足生物对氧气的大量需求。臭氧层已经形成，保护了生物不被紫外线、宇宙线伤害。这个时期恰好又是板块分离、火山喷发事件频繁发生的时期。这些事件也会促使生物的大发展。火山喷发会增加海水中的营养元素。板块分离会使大陆架范围大大扩大，为浅海区生物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10几亿年前，多细胞生物开始出现，生物的性别分化也随着演化逐渐显现和成熟，有性生殖提供了更多遗传变异性，促使新物种、新门类大量出现。寒武纪之初，出现了捕食蓝细菌等原核生物的原始动物。这些收割者让营养级金字塔的物种多样性迅速提高，最终导致了寒武纪大爆发。这一观点被称为收割理论。早期的生物结构比较简单，基因较易发生突变，也较易把突变稳定下来，形成新的物种。随着生物的演化，生物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基因突变造成新物种变得越来越难。总之，生物大爆发发生在寒武纪早期，是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现在很多人都是手机不离手，在这里啊，我们不得不提醒一句，这样玩手机真的要不得。最近一个小伙子躺着玩手机，不慎将手机掉落砸到了眼睛，导致视网膜脱离。那什么是视网膜？为什么碰一下就脱离了？又该如何预防呢？视网膜是人类眼球当中的最内层结构，视网膜本身也分为十层。眼科医生总是将视网膜比喻成照相机的底片，是因为外界物体通过眼内的屈光系统最终成像在视网膜上。就像照相机拍照的时候，外界物体通过镜头被拍摄于相机的底片。不同的是，相机底片可以有很多张，人类的视网膜一生只有一次，不能再生。当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和色素上皮层两者脱开时，就会发生视网膜脱离，造成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视网膜脱离一般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继发性为牵拉性和渗出性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脱离的好发人群如下：第一，近视眼患者，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比较薄，而且视网膜容易存在一些变性灶，视网膜比较脆弱，相对来说容易造成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第二，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玻璃体积血的患者，出血后造成激化条索反复牵拉视网膜，造成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第三，一些葡萄膜炎、视网膜炎患者，由于炎症浸润，容易造成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第五，眼外伤也是造成视网膜脱离的重要因素。眼外伤，眼内异物时眼球变形或异物穿破视网膜，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视网膜脱离。一些不同原因摘除晶状体的无晶体眼患者，因为没有晶状体的阻隔，造成眼球内液体、玻璃体的震荡摆动加剧，也会引起视网膜脱离。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的特发性因素也会引起视网膜脱离。那么视网膜脱离会有哪些症状呢？第一，视力下降。不同程度的视网膜脱离引起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比如下方的视网膜脱离可能早期患者没有任何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视网膜脱离的范围增大或在激化，患者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视

力下降。比如上方的视网膜脱离时，由于重力的作用，视网膜下垂，很短时间内患者就会出现明显的视力下降。第二，视物变形。由于视网膜脱离之后，视网膜不同程度的隆起，造成外界物体在眼内成像扭曲。第三，飞蚊症闪光感。发生视网膜脱离时，眼内的玻璃体会出现液化，玻璃体与视网膜牵拉，引起眼前不同形状的玻璃体浑浊，比如点状、条状等病理性飞蚊症症状。同时两者之间的牵拉会引起突发的一道道闪光感。第四，眼前黑影，视野缺损。视网膜脱离时，掉落下来的视网膜会引起相对应范围内的黑影遮挡，视野缺损。比如上方视网膜脱离，那么下方将是一片黑影，右上方的视网膜脱离，那么左下方就会看不清。视网膜脱离到底该如何治疗呢？发生视网膜脱离时，要根据不同的原因引起的视网膜脱离来进行相应的治疗。视网膜脱离治疗主要是复平视网膜。第一，渗出性视网膜脱离往往是由于炎症、肿瘤等原因，要根据相应的病情做出相应的治疗，比如治疗葡萄膜炎、摘除肿瘤等等。第二，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和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往往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牵拉性视网膜脱离还需要治疗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我们该如何预防视网膜脱离呢？第一，定期检查眼睛。高度近视患者每年进行眼底检查。随着眼科设备的先进化，现在已经有一些超广角的眼底照相机，在患者没有散瞳的情况下，也可以拍摄眼底，获取大范围的眼底视网膜照片。第二，如果发现明显的眼底视网膜变性灶，要及时去眼底内科进行眼底光明治疗，预防潜在的视网膜脱离。第三，葡萄膜炎患者要及时控制炎症。第四，一旦有飞蚊症、眼前黑影遮挡、视物变形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前往医院的眼科进行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第五，远离眼外伤。从事相关体力劳动时，要保护双眼，戴好面具，比如装修、打钉、电焊等高危职业。第六，治疗和控制原发基础病，比如糖尿病，要控制血糖，定期检查，防止眼部并发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

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冬日漫步，作者梭罗。我们也睡着了，一觉醒来正是冬天的早晨，万籁无声，雪厚厚的堆着，窗槛上像是铺了温暖的棉花。

窗格子显得加宽了，玻璃上结了冰纹，光线暗淡而静，更加强了屋内舒适愉快的感觉。早晨的安静似乎静在骨子里。我们走到窗口，挑了一处没有冰霜封住的地方，眺望田野的景色。可是我们单是走这几步路，脚下的地板已经在吱吱地响。窗外一幢幢的房子都是白雪盖顶，屋檐下篱笆上都累累地挂满了雪条，东西我们却看不出来。大树小树四面八方地伸出白色的手臂指向天空，本来是墙壁篱笆的地方形状更是奇怪，在昏暗的大地上，它们向左右延伸，如跳如跃，似乎大自然一夜之间把田野风景重新设计过了，好让人间的画师来临摹。我们悄悄地拔去了门栓，雪花飘飘，立刻落到屋子里来。走出屋外，寒风迎面扑来，利如刀割，星光已经不那么闪烁光亮，地平线上笼罩着一层昏昏的铅状的薄雾，东方露出一种奇幻的古铜色的光彩，表示天快要亮了。可是四面的景物还是模模糊糊，一片幽暗，鬼影幢幢，疑非人间。耳边的声音也带一种鬼气，鸡啼狗吠，木柴的砍劈声，牛群的低鸣声，这一切都好像是阴阳河彼岸冥王的农场里所发出的声音。声音本身并没有特别凄凉之处，只是天色未明，这种种活动显得太庄严了，太神秘了，不像是人间所有的。院子里雪地上，狐狸和水獭所留下的脚迹犹新，这使我想起即使在冬夜最静寂的时候，自然界生物没有一个钟头不再活动，它们还在雪上留下痕迹。把院门打开，脚步轻快，我们跨上寂寞的乡村公路，雪干而脆，脚踏上去发出破碎的声音。早起的农夫驾了雪橇到远处的市场去赶早市，这辆雪橇一夏天都在农夫的门口闲放着，与木屑稻梗为伍，现在可有了用武之地。它的尖锐清晰而刺耳的声音，对于早起赶路之人也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农舍窗上虽然积雪很多，但是屋里的农夫已经早把蜡烛点起，烛光孤寂地照射出来，像一颗暗淡的星。树迹和雪堆之间，炊烟也是一簇一簇的从烟囱里往上飞升。大地冰冻，远处鸡啼狗吠，从各处农舍门口也不时地传来叮叮劈柴的声音。空气稀薄干寒，只有比较美妙的声音才能传入我们的耳朵。这种声音听来都有一种简短的可是悦耳的颤动。凡是至清至清的流体，波动总是少发即止，因为里面粗粒硬块早就沉到底下去了。声音从地平线的远处传来，都清越明亮，犹如钟声。冬天的空气清明，不像夏天那样的多杂质阻碍，因此声音听来也不像夏天那样的毛糙模糊。脚下的土地铿锵有声，如扣坚硬的古木，一切乡村间平凡的声音此刻听来都美妙悦耳。树上的冰条互相撞击，其声争从，如流水似妙乐。大气里面一点水分都没有，水蒸气不是干化就是凝结成冰霜的了，空气十分稀薄而似有弹性，人呼吸其中自觉心旷神怡。天似乎是绷紧了的，

往后收缩，人从下向上望，很像处身大教堂中。顶上是一块连一块弧状的屋顶，空气中闪光点点，好像有冰晶浮游其间。据在格陵兰住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边结冰的时候，海就冒烟，像大火燎原一般，而且有一种雾气上升，名叫烟雾。这种烟雾有害健康，伤人皮肤，能使人手脸等处生疮肿胀。我们这里的寒气虽然奇冷入骨，然而质地清纯，可提神，可清肺。我们不能把它认为是冻结的物，只能看作是仲夏的雾气的结晶，经过寒冬的洗涤，越发变得清纯了。太阳最后总算从远处的林间上升，阳光照处，空中的冰霜都融化，隐隐之中似乎有挠脖伴奏。挠脖每响一次，阳光的威力逐渐增加，时间很快从黎明变成早晨，早晨也越来越老的。我们匆匆地踏着粉状的干雪前进，因为思想感情更为激动，内心发出一种热力，天气也好像变得像十月小阳春似的温暖。假如我们能改造我们的生活，和大自然更能配合一致，我们也许就无需畏惧寒暑之侵，我们将同草木走兽一样，任大自然是我们的保姆和良友，它是永远照顾着我们的。大自然在这个季节特别显得纯洁，这是使我们觉得最为高兴的。残干枯木，苔痕斑斑的石头和栏杆，秋天的落叶现在被大雪掩没，像上面盖了一块干净的手巾，寒风一吹无孔不入，一切乌烟瘴气都一扫而空。凡是不能坚贞自守的都无法抵御，因此凡是在寒冷荒僻的地方，例如在高山之顶，我们所能看得见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因为他们有一种坚强的淳朴的性格，一种清教徒式的坚韧。别的东西都寻求隐蔽保护去了，凡是能卓然独立于寒风之中者，一定是天地灵气之所钟，是自然界骨气的表现。他们具有和天神一般的勇敢，空气经过洗涤，呼吸进去特别有劲儿，空气的清明纯洁甚至用眼睛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宁可整天处在户外，不到天黑不回家，我们希望朔风吹过光秃秃的大树一般吹彻我们的身体，使得我们更能适应寒冬的气候。我们希望借此能从大自然借来一点纯洁坚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有用的。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这样就很好了。作者：丁立梅。我读现代诗，很少能在瞬间记住，但今晨我读到一首，却立即就记住它了。诗是余秀华写的，其中有几句很戳人心，是泪中的笑，冰中的暖。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能悟到这般境地的，非大苦大难的人不可。上帝赋予他们苦难的同时，也教会他们承受苦难的智慧和能力。我在想，如若不是脑瘫，余秀华或许不会写诗，千千万万的读者也就错过了结识他的好诗的机会。这对读者来说是损失，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他会成为一个

只愿做一个健康健全的女人，哪怕就是过顶顶寻常普通的日子。可事实是，不幸它降临了。就像你，软软，因一场车祸失去了双腿，从此你只能坐在轮椅上。你能绕开他去吗？你能对他大喝一声，去，你走开去，我不欢迎你。苦难他是不肯听你的话的，他就赖上你了，缠上你了。你除了接受还有什么法子呢？我又想到岩缝里的草了。我去过不少的大山，几乎在每座山上都能看到那样的景象。有小草从岩缝里挣扎着站起身来，笑微微地开起花，或黄或红，惊艳了一方岩石。我只觉得一座大山都在为他唱赞歌。命运对他来说何其不公，把他的种子随意撒到岩缝里去了。他若气馁，他若妥协，他必将永远埋藏于岩石之中，化为尘土，不见天日，哪里还会迎来花开的明媚。然他没有这么做，既然已经在岩石中了，总好过飘落在海洋里吧。这样已经很好了，他一定是这么想。他接受着命运的安排，又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他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并努力做出改变。凭着一点点空中落下的尘埃，还有一点点露水和雨水，他竟也顽强地生长起来，为自己争得了生命的绽放。亲爱的软软，我不想同情你，别骂我，我其实很想恭喜你。恭喜你失掉的仅仅是双腿，而不是双眼。有多少人在车祸中丧了命，又有多少人因车祸从此躺在床上无法动弹，还有多少人因车祸从此告别光明，只能生活在黑暗里。软软，你真的不是最不幸的那一个，这样就很好了。如今事实已成事实，软软，你又何必日日与自己较劲，沉溺在昔日双腿能飞奔的日子里，不愿面对现实呢？这样天长日久下去，你失去的不仅仅是双腿，你还将残缺了你的生命和心灵。这等于发生了第二次车祸，且比第一次要严重得多，而制造这起车祸的人就是你。还是醒醒吧，软软，醒过来，接受现在的你，尽快找到新的活着的方式。腿没了，你还有手啊，还有眼睛，还有耳朵，还有一颗完整的心，这些足够你应对新的人生了。不知你有没有听过澳大利亚人胡哲的故事？他出生时天生没有四肢，只在左侧臀部以下的位置长着一个带着两个脚趾的小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单学会握笔写字，而且饱读群书，顺利大学毕业，获得会计与财务规划双学士学位，并出版多种书籍。

进行过巡回演讲，感动了无数的人。冉冉，比起他来说，你的命才不知要好过多少倍去。所以不要再沉沦了，也莫要再悲戚了。从现在开始，接受新的一个你，并努力爱上他，给他一个重新绽放的机会，好吗？笑着对自己说，没什么呀，这样就很好了。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

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0: 子夜，第47集。图维远来了，是吴孙府催着来的。本来说是10点多来，但是他又下了疯狂的命令，要图维月立马来。他跟图维月的谈话内容是一致的，坚定的，不容改变的，那就是降薪，而且一定要在当天解决所有的麻烦，并且不排除动用武力。图维月坐在自己的房里，低着头，头顶上是一盏32之光的电灯，照见他的脸微微发青，冷静到像一尊石像。忽然那房门开了，莫甘城那慌张的脸在门边一探，就进来轻声叫道：“
1: 涂师兄，刚才三先生又来电话，问起那扣减工钱的布告有没有贴出去的。我回说是你的意思，要等到明天发。三先生很不高兴，你到底是什么打算呀？刚才放工的时候，女工们嚷嚷闹闹的，他们就知道了我们要贴布告减扣工钱了。那不是跟上回一样吗？
0: 迟早要晓得的，怕什么？”涂维月微笑着说，瞥了莫甘城一眼，又看看窗外。
1: 明儿三先生生气可不关我的事。
0: 自然。涂维月很不耐烦了，莫甘城的一对老鼠眼睛在涂维月脸上盯了一下，又缩缩颈脖，摆出了那我就不管的神气，转身就走了出去，把那房门很重地碰上。涂维月微笑着不介意，可是现在他不能够再坐在那里冷静到像一尊石像了。他掏出表来看了一看，又探头到窗外去遥望，幕后就开了房门出去。
2: 恰就在这时候，昏黑中赶来了两个人，直奔进涂维月的房间。
0: 涂维月眼快，已经看见，就往回走。他刚刚到了自己的房门外，背后又来了一个人，轻轻地在涂维月肩头拍一掌，可乐地笑了一声：“
3: 阿珍，这会儿我们得正正经经。”
0: 涂维月回过头去轻声说，就走进了房，阿珍也跟了进去。先在房里的是桂长林和李麻子，看见涂维月进来就一起喊了声卧，就都抢着要说话，但是涂维月用眼光制止了他们，又指着墙角的一张长凳叫他们两个和阿珍都坐了，他自己却去站在窗前，背向着窗外。那一盏32之光的电灯突然好像缩小了光焰，房里的空气异常严肃，雷声在外边天空慢慢地滚过。涂维月那微微发青的面孔泛出些红色来了，他看了那三个人一眼，就问道：“姚金凤呢？”
4: 房人家打眼没有叫他，你要派他做什么事，回头我去关照他好了。
0: 阿珍抢先回答，他那满含笑意的眼光盯住了涂维月的面孔。涂维月只点一下头，却不回答阿珍，也没回答他那勾引性的眼光。他突然脸色一沉，嗓子提高了一些说：“

0: 现在，大家要齐心办事，吃醋、争风、自或逃离、叽里咕噜，可都不许。阿珍做一个鬼脸，嘴里吁了一声。涂维月只当没有看见，没有听到，又接着说下去：“王金珍，我另外派他一点事去办了，他不能到，就只我们四个人来商量吧。刚才三先生又打了电话来，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发布告。这回三先生心急得很，肝火很旺，我答应他明天一定发。三先生也明白，我们要一点功夫先布置好了再开刀，他是说得明白的。可是我们的对头冤家一定要在三先生面前拆壁脚，我们三分力量对付工人，七分力量倒要对付我们的对头冤家。常林，你看来明天布告一贴出去就会闹起来的吧？
1: 一定要闹的，钱宝生他们也是巴不得一闹就想趁势扳倒我们的台，这帮狗东西，哼！
2: 涂先生，我们叫齐了人，明天他们就是闹起来，我们老实不客气，请他们到公安局里吃生活，我们干得快，哪怕钱宝生他们想要串什么鬼戏，也是来不及。
0: 李麻子看见桂长林并没提出什么办法来，就赶快抢着说，很得意地伸开来两只大手掌，吐上一口唾沫，搓一搓，就捏起两个拳头放在膝头上，摆出动手打的姿势了。涂维月都不理会，微微一笑，却又看着阿珍问道：“阿珍，你怎么不开口？刚才车间里怎么一个样子？我们放出了那扣工钱的风声去，工人们都说些什么话？薛宝珠，还有那个周二姐，造些什么谣言？你说，快点。”“
3: 我不晓得，你叫姚金凤来问他吧。”
0: 阿珍撅起了嘴唇回答，别转脸去看着墙角。涂维月的脸色突然变了。桂长林和李麻子笑了起来，对阿珍做鬼脸羞的。涂维月的眼光红得要爆出火来，他跺了一脚，正要发作，那阿珍却软化了。他负气似的说：“
3: 他们说些什么呀？他们说要打倒涂夜壶，薛宝珠和周二姐说些什么呀？他们说都是夜壶倒的鬼，许许多多好听的话我也背不出。长林，你也不要笑，打倒你也是有份的。”
0: 这时窗外来了第一个闪电，两三秒钟以后，雷声从远处滚了来，抖得一阵狂风吹进房来，房里的四位都打了个寒噤。涂维月突然摆一摆手，制止了李麻子的已经到了嘴边的怒吼，却冷冷地问道：“钱宝生他们存心和我们捣蛋，已经有了真凭实据了，我们打算怎么办？我是昨天晚上就对三先生说过，我要辞职，三先生一定不答应，我只好仍旧干。工会里分党分派，本来不关我的事，不过我是爱打抱不平的。老实说，我看得长林他们太委屈，钱宝生他们太霸道了。老李，你说我这话可对？”“
1: 对，打倒姓钱的。”
0: 李麻子和桂长林同时叫了起来，阿珍却在一旁掩着嘴笑。涂维月挺起了胸脯，松一口气，再说：“并不是我们拆三先生的烂屋，实在是钱宝生他们假公济私，抓住了工人替自己打地盘。他们在这里一天，这里一天不得安静。为了他们的一点私心，我们大家都受累，那真是太岂有此理了。明天，他们要利用工人来反对我们，好呀，我们斗一下吧。我们先轰走了姓钱的一伙，再解决罢工，三天，顶多三天。”

0: 可是他们今天在车间里那么一哄，许多人相信他们了。
1: 阿珍扁着嘴唇说。顾长林立刻心事很重地皱了眉头。他自己在工人中间本来没有多大影响，最近有那么一点根基，还是权杖涂维月的力。涂维月一眼看清了这情形，就冷笑一声，心里鄙夷顾长林的不济事。他又转眼去看李麻子，这粗鲁的麻子是圆睁着一双眼睛，捏紧着两个拳头，露骨的表示出他那一伙的特性，谁雇佣他，就替谁出力。涂维月觉得很满意了，他走前一步，正站在那电灯下，先对阿珍说：“工人相信他们吗？难道你，阿珍？”你那么甜蜜的嘴，还抵不过薛宝珠吗？难道姚金凤还抵不过薛宝珠吗？难道姚金凤抵不过他们的周二姐吗？他们会骗工人，难道你们不会吗？工人们还没知道周二姐是姓钱的走狗，难道你们脸上叼着走狗两个字吗？难道你们不好在工人面前剥下周二姐的面皮，让大家认识个明白吗？阿珍，你去关照姚金凤，也跟着工人们起哄吧，反对钱宝生、薛宝珠、周二姐。明天来一个罢工不要紧，马上去。回头还有人帮你的腔，去吧，我记你的头功。
0: 谁稀罕你记功劳呢？公事公办就好了。
1: 阿珍站了起来，故意对涂维月白了一眼，就走出去了。

0: 蒲维月侧着头想了一想，再走前一步，拍着李麻子的肩膀轻声问：
1: 老李，今天晚上能够叫齐20个人吗？
2: 行行，不要说20个，50个也容易。
0: 李麻子跳起来，高兴的脸都红了，满嘴的唾沫飞溅到涂维月脸上。涂维月笑了一笑：
1: 那就好极了，可是今晚上只要20个，到工人们住家草棚那一带走走。老李，你明白了吧？就在那里走走，碰到什么吵架的事情不要管，可是有2个人要盯他们的梢，一个是何秀妹，一个是张阿新。那个扁面大奶奶的张阿新你认识的吧？
2: 哼，
1: 明天一早你这20个弟兄还要到厂里来干些什么，我们明天再说。你先到莫先生那里拿100块钱，好了，你就去吧。
0: 现在房里就剩下涂维月和桂长林2人，暂时都没有话。雷声在天空盘旋，比先前响些了，可是懒松松的，像早上的粪车。闪电隔3分钟光景来一次，也只是短短的一瞥，风却更大了。房里那盏电灯吹得直晃，窗外天色是完全黑了。涂维月看表，正是7:30。
3: 涂先生，这回罢工要是挨的日子多了，恐怕我们也要吃亏。账房间里新来的那3个人，姓曾的、姓马的，还有吴老板那个远房的侄儿，背后都说你的坏话，好像他们和钱宝生勾结上了。
0: 桂长林轻声慢慢地说，那口气里是掩饰不了的悲观。

0: 蒲维月耸耸肩膀微笑，他什么都不怕。桂长林闭起他的一只小眼睛，又轻声说，你刚才没有关照李麻子，不要把我们的情形告诉阿祥，那是一个失招。阿祥这人，我总疑心他是钱宝生派来我们这里做耳朵的，李麻子却又和他相好。长林，你那么胆小成不得大事，此刻是用人之际，我们只好冒险些。我有法子吃住阿祥，难处还在工人一面。吴老板面前我拍过胸脯，三天内解决罢工，要把那些坏蛋一网打尽，半年六个月没有工酬，所以明天我让他们罢下工来。自然我们想禁止也禁止不来，可是明天我还不打算就用武力。我们让他们罢了两天，让他们先打倒钱宝生一派，我们再用猛烈的手段收拾他们。所以长林，你得努力活动，把大部分的工人抓到你手里来。
1: 我告诉我的人也反对工钱打八折？
0: 自然，我们先收拾了何秀妹他们，这才再骗工人先上工，然后再办交涉。我看准了何秀妹同张阿新两个人有花头，不过一定还有别人，我们要打听出来。长林，这件事也交给你去办，明天给我回应。
2: 涂维月说着又看了一次表，就把桂长林打发走，他自己也离开了他的房间。闪电撇过长空，照见满天的乌云，现在不复是墨灰的一片，而是分了浓淡，有几处浓的雾然高耸，像一座山，愈近那根处愈黑，雷更加响了。涂维月跑过了一处堆木箱的空场，到了一个房外，那是吴孙府来厂时传见办事人的办公室，平常是没有人的，但此时那关闭的紧密的百叶窗缝里隐隐透着灯光。涂维月就推门进去，房里的两个人都站了起来。涂维月微笑做手势叫他们坐下，先对那二号管车王金珍问道，你告诉了他没有？
3: 我们也是刚来，等涂先生自己对他说。
2: 王金珍怪样的回答，又对涂维月使个眼色，站起来想走了，但是涂维月举手在空中一按，叫王金珍仍旧坐下，一面他就转眼去看那位坐在那里局促不安的年轻女工。这是二十来岁剪发的姑娘，中等身材，皮肤很黑，可是黑里透俏，一对眼睛尤其灵活，在涂维月那逼视的眼光下，她的脸涨成了紫红。涂维月看了一会儿，就微笑着很温和地说，朱桂英，你到厂里快两年了，手艺很不差，你人又规矩，我同老板说过了，打算升你做管车，这是跳升，想来你也明白的吧。朱桂英涨红了脸不回答，眼睛看在地下，她的心跳起来了，思想很乱。本来王金珍找她的时候只说账房间里有话，她还以为是放工前她那些反对扣工钱的表示被什么走狗去报告了，账房间叫她去骂一顿，现在却听出反面来，她一时间就弄糊涂了。并且眼前这厂方有权力的涂维月向来就喜欢找机会和她七搭八搭，那么现在这举动也许就是吊他的膀子，想到这一点他更加说不出话来了。恰就在这当，王金珍又在旁边打起边鼓来，
3: 哎呀，真是吴老板再公道没有，涂先生 也肯帮忙，

0: 不过那也是桂英姐，你人好。
1: 王金珍这话就不错，吴老板是公道的，很能够体恤人。他时常说，要不是厂经跌价，他要亏本，那么前次的米贴，他一定就爽爽快快答应了。要不是近来厂经价钱又跌，他又不会转念头到工钱打八折。不过吴老板虽然亏本，看到手艺好又懂规矩的人，总还是给他一个公道，挑升他一下。
0: 涂维月仍旧很温和，尖利的眼光在朱桂英身上身下打量着。朱桂英虽然低着头，却感受到那眼光。
1: 他终于主意定了，昂起头来，脸色转白，轻声的然而坚决地说：
2: 谢谢涂先生，我没有那样福气。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美国长期以来就对俄罗斯的军事机密极感兴趣。然而，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英国法恩巴勒举行的2000年国际航空展上，有关俄罗斯战略核武器秘密的小册子以标价330英镑公开出售，折合美金约500元。人们对俄军公布的这本核武器手册进行研究后发现，它几乎包括俄罗斯所有战略导弹及运输工具的作战方式和具体性能等方面的秘密。俄罗斯军方忽然大方地全面自报家底，向外界披露其战略核武库的各种秘密，内容还涉及战略火箭军所有的地对地洲际导弹、空军战略轰炸机、空射战略导弹和海军核潜艇的弹道导弹等方面，这使美国方面极为震惊。曾几何时，昔日他们想方设法想要窃取到的核心机密，现在居然令人难以置信的，只要花上500美元就可以全部买下了。然而，这确实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俄军现在突然把所有的这些战略和武器秘密全部抖了出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吗？对此，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做出了一番解释，以解开西方的疑惑。俄军之所以要把战略核武器秘密印成小册子披露出来，只是单纯的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俄罗斯的核武器装备，促进俄罗斯武器装备的外销而已，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这番话而打消原有的疑虑，相反，却使他们觉得有欲盖弥彰之嫌。有人对俄罗斯此举前的一系列言行做了一番详细考察，期望能够从中查证出如此形式的意向。

结果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蛛丝马迹。俄军总参谋克瓦什宁曾于2001年6月24号表示，核武器现在主要作为遏制各种极端意图的政治因素，在现实战争中很难加以使用，而且世界上也不大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因此，俄罗斯应对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进行大规模的裁减。然而，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对于这一观点却未加以认同。他认为应该继续发展战略火箭军。可见，俄罗斯军方内部在如何发展战略火箭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据此，有人明确提出，俄军公布战略核武器的秘密可能与俄军内部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新思想关系密切。事实真相真是这样的吗？这仅仅是颇具说服力的一家之言，大概只能由俄罗斯自己来解答其中的玄机了。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抛砖引玉。唐代高僧从审禅师主持赵郡观音院多年，相传他对僧徒参禅要求极严，必须人人静坐敛心，集中专注，绝不理会外界的任何干扰，达到凝思息往，身心不动的入定境界。有一天众生晚餐，从审禅师故意说，
1: 今夜答话有闻法解悟者出来。
0: 此时众徒理应个个盘腿正坐，闭目凝心，不动不摇，恰恰有个小僧沉不住气，竟以解问者自居，走出礼拜。从审禅师瞟了他一眼，缓声说道，
1: 刚才抛砖引玉，却引来一块比砖还不如的土坯。
0: 关于这个故事，宋人释道元在《景德传登录》卷十《赵州东院从审禅师》记载，大众晚餐，诗云，今夜答话去也，有解问者出来，时有一僧便出礼拜，审曰，彼来抛砖引玉，却引得个箕子。另外还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故事，据历代诗话谭政等书记述，唐代诗人赵谷以佳句长笛一声人倚楼博得大诗人杜牧的赞赏，人们因此称赵谷为赵倚楼。赵谷诗虽然写得很好，但从不轻易动笔，所以使得那些喜欢他诗作的人常常感到非常惋惜。有一次，喜欢赵谷诗作的人恰巧聚在一起饮酒谈诗，大家饮美酒欣赏名诗，不知不觉中就将话题集中到怎样才能让赵谷自愿多写出一些好诗来。其中有一个人提议说，
1: 不如我们每个人都找他提个扇面，这样一人一幅就能使他写出许多好诗来。
0: 又有人说，
1: 我们还可以每人画一幅山水或人物画，故意找上门请他题咏，碍于面子他一定不会拒绝，这样不也就有许多好诗出来了吗？
0: 但马上有人反对说，
1: 诸位，你们说这些是完全不了解赵谷的性格，他向来不给人提扇面，也不会提什么话，这个主意就不要再打了吧。
0: 这时有个人大声地说，
1: 那我们就请他喝酒赏花，然后按规矩分韵作诗，谁如果不想作诗就罚酒，就像晋朝的名士那样，在金谷园饮酒赋诗，既风雅又有趣，我想这样的活动一定能引起赵谷写诗的雅兴。
0: 接着又有人反驳说，
1: 这办法倒是不坏，既有趣儿又风雅，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座的各位谁跟赵谷有这样深的交情，能够去请他来这里陪我们喝酒？
0: 不久，这些人打听到赵谷要到浙江余杭去游玩，于是他们依赵谷的性格推断，他一定会到灵岩寺观赏前人的遗墨。很快，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他们花重金请了一个诗才不错的人，此人名叫常见。他先赶到灵岩寺去，到那里找了个风景别致的地方，提前留下两句诗。这天，赵古果然如众人所料，来到灵岩寺游玩。他边欣赏附近的美丽风光，边细品山崖、僧堂壁上的那些诗。当他碰巧看到常见留下的两句诗时，觉得诗写得还不错，但语意未尽。于是他一时兴起，动手将那首诗续完。续完之后，他兴致盎然地吟读了两遍，继续游玩去了。常见的诗没有赵古写得好，他以较差的诗句引出赵古的佳句，后人便把这种做法叫做抛砖引玉。其实常见、赵古并非同时代人，他们各自的活动年代相距百年之多，叙诗之说不可信。只是由于这段故事很出名，人们也就承认它是成语抛砖引玉的出处之一。所谓抛砖引玉，指的是用相类似的事物去迷惑对方，使其懵懂上当，中计圈套，进而达到目的的一种计谋。砖和玉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众所周知，钓鱼需要钓饵，先让鱼儿尝到一点甜头，它才会上钩。这里的砖是诱饵，玉是行为目的，即对方依照自己的意愿说话办事的结果。抛砖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实际生活中，我们要避免中了他人抛砖引玉的计，贪图一点小便宜，以致误入圈套，吃大亏。

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

王世充多疑的性格使得他手下的各路将领心怀不满。自秦叔宝等人归唐，裴仁基父子被杀之后，王世充的实力受到很大的折损。而与此同时，在河北地区还有一位绝世枭雄正在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逐鹿中原。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王世充这个人生性多疑，使得他手下一干众将和他离心离德，尤其是那些瓦岗军的降将，之前是迫于无奈，因为当时大军溃败，俗话说兵败如山倒嘛，有的重伤被俘，有人呢则是在乱军当中走投无路，四面楚歌，只有投降王世充这么一条活路。但是后来这些人发现啊，王世充实在成不了大气候，于是也就相继开始另谋出路。自秦叔宝、程咬金、常和等人归唐，裴仁基父子谋反被杀以后，另一位瓦岗名将也在寻思着脱离王世充，这个人便是罗士信。罗士信啊，是因为重伤被俘而投降王世充的。起初呢，王世充待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白天一块吃饭，晚上一块睡觉，好的简直没了谱，就差和他拜把子了。此前罗士信先后效力于张须陀、裴仁基、李密的麾下，虽然三个人呢都很看得起他，但没有一个对他这么做过。为此罗士信被王世充感动的是一塌糊涂，还以为自己名气大特能打，王世充是慧眼识英才。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王世充对谁都这样，每次收编一批新人，总是要和他们同吃同住待几天，他这才知道自己在人家老王心中的分量。后来丙元贞也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呢也跟老丙住了几天。老丙什么人，罗士信能不清楚吗？可以说老王这样做简直就是对他罗士信的侮辱。看来在老王的眼里啊，自己和贪得无厌、卖主求荣的丙元贞之流根本就没有差别。这也就罢了，最令罗士信气愤的一件事情紧跟着就来了。罗士信有一匹宝马，差不多算是他的命根子，可有一天呢却被王世充的一个侄子看上了，罗士信坚决不给，结果王世充听了以后愣是派人把那匹马抢走了，送给了侄子。罗士信终于彻底看清了老王的真面目。武德二年七月间，王世充派罗士信攻打古州，罗士信趁机率领1000多人投奔了唐军。至此除了单雄信等少数人以外，原先被王世充收编的一帮瓦岗名将基本上都加入到唐军阵营了。李唐阵营不乏帅才，比如李世民、李孝恭、李靖等等都是，但是缺乏将才，尤其缺乏像秦琼啊、程咬金啊、罗士信

这一类的摧锋陷阵的猛将。这下得到一大批瓦岗名将，自然是高兴死了。此消彼长，李唐与群雄争霸的资本更加雄厚了。物有阴阳，心有善恶，其分黑白，人分正邪。隋王唐兴这段波澜壮阔的时代，为中国历史留下一大批鲜活的、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如果我们把王世充看作是一个狡诈多变、心狠手辣的奸雄人物，那么河北反王窦建德却偏偏是一位朴实厚道、怀德尚义的大好人。此二人一黑一白，一邪一正，势如水火，泾渭分明，堪称那个时代性格反差最大的一对枭雄人物。他们虽在日后有着相同的归宿，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讲讲窦建德的故事。虽然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正式介绍窦建德其人，但其实他却是反隋战线上的老前辈了。窦建德是贝州张南人，世代务农，他也是在隋朝均田制下获得土地和耕牛等生产资料的千百万农民当中的普通一位。根据史书记载，他不但有农民赖以谋生的一副好身板，一身好力气，也有着农民身上最可贵的品质，重承诺，讲义气。此外他还十分的勇敢，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些特点。有一次啊，他一位张南的乡亲啊死了亲人，但由于家里太穷了，无法下葬。当时窦建德牵着自己家的耕牛正在田里干活呢，听说此事以后叹息不已，随即撇下农活，毫不犹豫地牵着耕牛送到乡亲家，卖了他的耕牛，那位乡亲就可以安葬亲人了。虽然窦建德一家并不比别人宽裕多少，但是强烈的同情心却使他不能不这么做。再一件呢，便是他与强盗斗智斗勇的故事。说有一次啊，强盗趁着夜幕掩护去窦建德家打劫，挑窦建德这家下手啊，可见这强盗呢也是穷得实在没辙了。窦建德发觉以后，便悄悄地站在窗户边，强盗破门而入之后，被窦建德连杀了三人。尾随而来的强盗吓得不敢再进了，便请求他把三名同伙的尸体扔出来，大概呢是想在窦建德搬动尸体的时候趁机下杀手。不料窦建德十分的警觉，反而要求对方扔一根绳子进来，以便把尸体拖出去。看来强盗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他们果然扔进了一根绳子。谁知道窦建德竟把绳子系在自己的身上，让强盗们给拖了出去。夜不观色，强盗们不辨真伪，还以为拖出来的是同伙的尸体。于是窦建德趁机从地上一跃而起，空手入白刃，又杀了几名强盗。这两件事情啊，使得窦建德在张南一带名声大噪。这样一个人，县里的县令当然要格外的关注和笼络一下。于是在此以后，窦建德便当上了当地的里长，就相当于村长这类的，负责为县财政和随政府管理户口，并收取赋税等等。而窦建德呢，也就此在当地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由于为人仗义，勇力过人，他在乡亲们

0: 当中啊威望很高，大伙儿都把他看作主心骨。据说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前来送葬的队伍有1000多人，但对他们送来的礼金，窦建德却推辞不受，分文未取。乡亲们都是些穷苦人，能来送葬就已经给足他面子了。大业7年是窦建德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年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时杨广为亲征高丽进行战争总动员，大量的征兵，贝州张南位于运河沿线，为政府出人出力自然是责无旁贷了。由于窦建德也算张南名人，于是呢就被张南的县令任命为民兵队伍里一个小头目，领导着手下200号人。窦建德有家有口，又是安分守己的一个良民，自然犯不着跟政府作对。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他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命。就在他待命开拔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叫做孙安祖的人突然闯进他家里，他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改变。孙安祖是窦建德的张南同乡，这个人勇敢又彪悍，而且从史料中看啊，应该和窦建德有一定的交往。当时黄河发大水，淹没了山东的大片地区，老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逃难。孙安祖一家尤其悲惨，不但被淹得片瓦无存，而且老婆孩子也都因此饿死了。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南县令听说他有2下子，仍然拉他做了壮丁。孙安祖很不满，大隋朝廷不发救济粮也就罢了，还要送他去当炮灰，于是直接找到县令，要求县太爷根据他家的特殊情况高抬贵手，免了他的兵役。岂料张南县令一听大怒，国家征兵匹夫有责，政府行为谁敢不从，你一介刁民居然跑到县衙门里狡言抗命，咆哮公堂，还有没有王法？来人给我拖下去往死里打。县令大为恼火，孙安祖更恼火，老婆孩子一死啊，让他了无生趣。此时他也是无牵无挂了，便对所谓的王法再也没有了畏惧，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孙安祖不愧彪悍之名，不知从哪儿夺了一把刀，只一刀便结果了县令大人。逃出县衙的孙安祖径直奔往窦建德的家里。为今之计，看来呀，也只有窦建德这种人才肯收留自己。窦建德没有辜负孙安祖的期望，他不但把孙安祖藏匿了一段时间，还给孙壮士指出了一条活路，造反。怎么个造反法呢？得一步一步来。首先从山大王、寨主、头领之类的干起。从此之后，良民孙壮士便不得不变成了匪首孙头领。孙头领搞造反的骨干分子是流窜在张南一带的数百名逃兵和灾民。不过根据史书记载啊，这帮人居然是窦建德给他招募来的，这可是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除了给孙头领招募手下喽啰，窦建德还给他想了一块极好的落草地盘，这便是隋唐之际大名鼎鼎的造反基地之一高基坡。高基坡在今天河北省固城县的西南，就是河北省固城和山东省的武城张南紧邻的地方。隋唐之际呢，由于漳水汇聚到这里，形成一个大沼泽，方圆数百里，地域广阔，芦苇丛生， 确实是避仇逃难啊，拦路抢劫呀、啊，坐地分金啊，对抗官军的不二之选。比之于800里的水泊梁山，也丝毫不逊。当时中国北方与高基坡齐名的另外一处造反基地叫做豆子岗。豆子岗呢，在今天山东省的滨州惠民县境内，靠近渤海，是一处古盐泽。不过到今天啊，它和高基坡一样，早已经荡然无存了。瓦岗寨、高基坡、豆子岗堪称当时的三大造反基地。不过瓦岗寨只有瓦岗军一支队伍，而高基坡和豆子岗两处却都有多股的反隋武装出没其间。差不多就在孙头领率部进驻高基坡的同时，高基坡一带又冒出另外的两位头领，一位叫做张金称，一位叫做高士达。狼多肉少，僧多粥少，一个锅里混饭吃，彼此呢免不了要磕磕碰碰，打打杀杀。孙头领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带领兄弟们四面出击，隔几天呢劫一把官府，隔几天再抢一把富户，两处若都没有抢，就碰到普通老百姓呢也是照抢不误。很短的时间内硬是把队伍发展到了几千号人。匪首孙头领的日子滋润了许多，但是好人窦建德却惹祸上身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孙头领等人率领的各路反隋武装什么都抢，到哪儿都破坏，但唯独一个地方他们却从来不去骚扰，这就是窦建德窦里长所管辖的那片地盘。这一看就明白呀、啊，一定有猫腻儿。隋朝当地官府凭着他们敏锐的嗅觉发现了这个不同寻常之处，并由此确定窦建德一定有通匪的嫌疑。照实说，当地官府倒也并没有冤枉窦里长，因为窦建德在当地交友广，人头熟，各路反隋头领啊和江湖好汉都卖他几分面子。尤其是孙安祖，本是由窦里长一手资助才跻身于头领之列的，怎么可能跑到窦里长的辖区内干无本买卖呀？这不是让窦里长下不了台吗？如果把孙头领比作晁盖，那么窦里长差不多就是宋江这类人了。没有宋江通风报信，晁盖去不了梁山坡；没有窦里长鼎力相助，孙头领也不可能落草于高基坡。孙头领虽然没有给窦里长写封信，再烧几锭金子啥的，但却让窦里长的辖区成为了一方净土，窦里长通匪之嫌疑已经昭然若揭了。既然如此，那还犹豫什么呀？当地官府迅速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拘捕了窦建德上上下下一家老小，并以快刀斩乱麻之非常手段给予全部的处决。但他们却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窦建德。此时呢，窦建德已经奉命率部开拔，走到了出征高丽的半路上。全家被杀的消息传来，窦建德心如刀割，悲愤交集啊，当即率领手下200名弟兄返回高基坡一带，并投奔了高士达高头领。那么他为什么不找孙头领和张头领呢？这个还真不太清楚。窦建德就这样加入到了反隋阵营当中，并成为河北、山东一带最早起兵反隋的头领之一。他本打算为隋朝卖命的，岂料最终却走上了反隋的道路，变成一个皇权的反叛者。 孙安祖和窦建德的例子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无数草根百姓就是这样被逼无奈走上了反抗隋朝暴政之路。不久之后，孙安祖被张金称火并，而张金称和高士达则先后被隋朝各路剿匪的官军杀死。河北反隋活动一度时间陷入了低谷，就连窦建德也曾被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剩下100多人。但他不屈不挠，继续坚持战斗，又慢慢的恢复了元气。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

0: 场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

0: 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峡谷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1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

0: 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

0: 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3: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4: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3: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4: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3: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4: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5: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4: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3: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4: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3: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6: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7: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4: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8: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9: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4: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9: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8: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2: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

0: 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丽江。时间在这里被淡忘，一双平底鞋，一条艳丽的披肩，一个小包，一台单反，在四方街的巷子里晃荡，听各家客栈老板胡侃，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此时此刻成为幸福的丽江人。丽江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三到八月份，最美的看点呢，有大研古城、玉龙雪山、束河古镇、虎跳峡和幕府。丽江呢，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的美在于它氤氲着小资情调，让每一位来者不由得沉浸其中。在这里，人们会感觉时间是用来浪费的，生命是用来流浪的。

0: 它真的具有一种使人能够暂时遗忘尘世的魔力。前几年有一本畅销的书，名字叫做《丽江的柔软时光》，让无数人对丽江充满了向往。丽江是一个能够让人暂时抛下一切，静下心来，随意发呆的地方。时间呢，在此仿佛凝滞，成为最不值钱的东西。人们在丽江的每一寸时光里，重新找回那个初心的本我。大研古城是丽江的核心，这里碧水萦回，古城没有城墙，青石铺路，木结构建筑房屋，最迷人的是随处可见的小桥流水和繁花似锦，让人疑心是来到了江南。四方街是大研古城的中心，有四个岔路口通往古城的出口，每天下午有穿着披星戴月的纳西族的人载歌载舞，吸引游人参与其中。四方街的一头连着酒吧一条街，是最繁华的地带。白天的酒吧街还处于酣梦之中，三三两两的行人，静静的水流，杨柳依依。而一到夜幕降临，酒吧街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致，喧闹的人群，沸腾的音乐，迷离的灯光，织锦的灯笼与烛火。如果觉得大研古城因为喧闹而落入了世俗的尘网，那么束河古镇、白沙古镇则会满足人们偏安一隅的想法。这些古镇还没有被商业化完全的浸透，游人不多，保留着一份质朴的情怀。束河古镇呢，也有许多特色的小店，不过呢，这里的店主人似乎更重生活而非生意。你会看到女店主为一瓶插花着迷而无暇待客，可以看到男店主喝着小酒晒着太阳。大石桥上有一位穿着民族服装的老者，吸着一杆烟枪，烟枪擦得锃亮。当你想把老者摄入镜头时，老者会向你伸手要摄影费，不过他依旧还是会被游客的相机免费摄入。玉龙明山，终年雪雨天齐，丽江的守护神玉龙雪山，每到冬季白雪皑皑，冷空气挡住了大规模的积雪，成为古城的天然屏障，也为丽江古城带来了冬日里的温暖。玉龙雪山最美之处是会随时令和阴晴的变化展现不同的美，云蒸霞蔚时，玉龙时隐时现，碧空如洗时，玉龙熠熠生辉，雨雪心晴后，山上的雪格外的洁白，松树格外新绿，故有绿雪奇峰之说。玉龙雪山呢，以险奇美秀著称于世，雪山海拔5596米，南北向排列玉龙十三峰，它集亚热带、温带及寒带的各种自然景观于一身，构成独特的阳春白雪的主题景观。
1: 我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在这个世界选择了一个栖息地，那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不认为我能够找到栖息地。玉龙雪山像打开了我人生中最清澈的镜子。1922年早春，约瑟夫·洛克跟随着马帮的队伍进入了丽江，第一次看到玉龙雪山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上面这段话。当时的洛克并未想到，在他传奇般的一生之中，这座雪山，这片土地将会成为他的灵魂之巢，精神之乡。发源于格拉丹东雪山的金沙江，在流经青藏高原之后，由北向南进入横断山脉。在云南丽江石鼓镇突然来了一个 U 字形的急转弯，一头扎进了一条长达16公里的峡谷，这就是长江上游著名的自然奇观虎跳峡。 沿着峡谷南侧垂直而上4000多米，就是北半球距离赤道最近、海拔最高的雪山——玉龙雪山。这是一座由13座山峰组成的大雪山，由北向南呈纵向排列，绵延近50公里，气势磅礴，秀丽挺拔。在碧蓝天幕的映衬下，像一条银色的玉龙在做永恒的飞舞，故名玉龙雪山。云雾缭绕之中，海拔5596米的主峰扇子陡，像一张打开的扇面切入云天。至今，它还是一座尚未被人类所征服的处女峰。终年累月的积雪和亘古不化的冰川，使山下植被和湖泊不竭的水源。千百年来，玉龙雪山就像一位母亲，用她丰沛的乳汁滋养着她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说到戏剧，每个地方都有会议独特的地方戏，比如河南省有豫剧，河北省有河北梆子，陕西省有秦腔。那么我们云南最具代表的地方戏是什么呢？那就是滇剧。滇是一个三点水加一个真字，这是云南省的简称，也是云南的古称。公元前30世纪左右的时候，这里曾经有个古滇国，因此云南的地方戏也就被称为了滇剧。与中华文明5000年相比，滇剧的历史似乎并没有那么长，但是它也是在明末到清代乾隆年间形成的。这个时代前期较为动荡，各地区之间人们和文化的流动比较强，戏曲文化也就较强的交流起来。陕西的秦腔丝弦、湖北的汉调湘河，还有安徽的胡琴先后传入云南，三种不同的声腔在和当地的民间艺术相互融合，就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滇剧。滇剧的历史发展其实也很曲折的，乾隆年间形成之后，到了清朝中后期，滇剧发展较快，光绪年间已经很兴盛了。城中不仅有职业戏班，农村地区也有了业余滇剧班子，在农闲时候演出。民国时期，还有专人来收集整理出版滇剧的剧本。10年后，一部专门讲述滇剧故事的纪录片《昆明戏窝子》在2019年的春节期间上映了。你听这个名字，戏窝子，虽然有些滑稽和诙谐，但正是这种接地气的叫法，表现出昆明古渡梨园里人们对滇剧的热爱。纪录片中介绍了一位民营企业家李有信，他曾自己出资筹建了一个占地上百亩的滇剧传习基地，还自己设计盖了2栋5层高的大楼，一栋用来做滇剧的培训、教学、排练和录音，一栋用作滇剧博物馆。昆明戏窝子是滇剧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部纪录片就是传承滇剧文化艺术而诞生的。通过记录滇剧戏班子的故事，展现滇剧的表演魅力，它让更多的人更多了解到滇剧，知道了它的故事，更让人知道了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在用心和情感守卫古老的艺术。对于我们现代潮流的生活来说，滇剧确实略显古老，对于年轻人来说甚至还需要解码，但是他铿锵有力的唱腔、曼妙的戏曲动作都传递这一方水土的精神。你如果有时间，不妨听听滇剧，看看昆明戏窝子。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哎，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 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 Ever， 并宣布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汽车体验。火山引擎为 Ever 品牌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 Ever 品牌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Ever 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跃见前方。同时 Ever 也带有爱我的天然与联想，成赛的品牌希望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个用户的真实需求。 Ever 面向 AI 汽车而来，希望以 AI 技术为驱动，打造有鲜活生命力的具身 AI 生命体，让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成为理解用户、陪伴用户、服务用户的 AI 伙伴。 Ever 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点，以具身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象，标志中央的圆环代表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态象征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下自由拥抱世界，其三层含义层层递进。 AI 大模型大脑，具身智能全生态生命体。 Ever 总裁产品经理李波表示，过去坐车更多依靠调研、场景推演和人的判断做产品定义，而在 AI 时代，需求可以被主动批量的挖掘。 Ever 希望让 AI 参与数据分析、趋势洞察和需求推理，帮助产品团队发现更多真正值得做的方向。李博用一个直观的比喻解释，过去是人在前面挖矿，现在是 AI 在前面挖矿，人在后面淘金。这正是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直观体现。车不只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而是从 AI 对人的理解中生长出来的载体。火山引擎副总裁杨立伟表示，我们理解的 AI 汽车不只是把 AI 放到车上，而是让汽车成为物理 AI 的一个新物种。如果一台车从第一天起就围绕 AI 来定义，它的交互方式、智能上限和用户感受都会发生根本变化。 AI 的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汽车将不再是一次定义、长期不变的产品，而会成为能够持续进化、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

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十集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产品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开幕式上，主办方谈到中国汽车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十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产业将宏大的愿景拆解为可验证可落地的台阶，在技术深水区重建秩序。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也试图围绕这些台阶展开一次面向行业现实的系统性探讨。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兴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的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品牌正在尝试向更高价值链跃升，中国汽车产业也已经进入体系能力竞争阶段。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认为，面对市场现状，阿维塔的选择是从卖产品转向强产品，从卷技术转向品安全。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表示，700公里与1000公里续航，用户感知差异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上涨。用户要的不是参数，而是多快好省的出行解决方案。赛里斯汽车董事长张正平则表示，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问界智驾也累计避免潜在的碰撞超过354万次。他还透露，问界超级工厂已实现每台车一车一档的全流程溯源，并开始用智驾系统自动化完成下线检测。真正的高端化从来不是高参数，而是系统能力的集成。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传海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创新向上、智能向上、产品向上、全球向上的四个核心命题。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于2030实验室，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车内服务连接者，谁就能掌握第商业闭环的能力。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与维度的升级，未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断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梅赛德斯奔驰中国研发和采购负责人庄奎德则认为，智能汽车时代正在重塑主机厂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系。随着软件定义汽车，中央计算架构以及 AI 能力持续深入，产业链协同方式也发生变化。未来行业竞争将更加考验系统集成与长期工程能力。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长城猛龙 Plus 精准锚定，家庭与泛越野双重需求，提供五座七座双版本选择，限时换新价区间分别为16.18万至19.78万，17.58万至20.18万元。长城猛龙 Plus 为家而来，传递家不是奔赴远方的牵绊，而是探索世界的底气。长城猛龙 Plus 既需要守护日常通勤亲子陪伴的周全，也渴望打破城市边际，带家人奔赴自然探索山河，而长城猛龙 Plus 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有棱角，有颜值，更

0: 守护温度，能征服山野，亦能安顿日常。作为新能源全场景方盒载 SUV， 长城猛龙 PLUS 以超强越野配置，致力拓展全家人的生活半径。新车全系标配第二代 HiFi 智能电混系统，前后均配备电控减震器，支持阻尼预瞄系统，可通过 OTA 实现。无论碎石路、搓板路还是坑洼路，都能在毫秒间完成扭矩重新分配和阻尼调节，整个流程顺畅丝滑，高效从容。配合25度接近角、32度离去角、580毫米涉水深度的硬派设计车身，从容应对浅滩溪流、碎石土坡。面对交叉轴或炮弹坑，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差速锁迅速锁止打滑车轮，动力瞬间转移至有附着力的车轮，突控干脆利落。如行模式与坦克转弯，前者稳住车速让你专注路线，后者锁死内后侧车轮让大块头在窄路轻松掉头。长城猛龙 PLUS 通过硬件、燃油技术、电能技术、算法等四大板块的28项技术优化，让开源与节流并行，全面提升纯电续航。长城猛龙 PLUS 搭载了一块 44.7 千瓦的大电池，为长续航提供了充沛的能量基础。空气动力学团队则历时15个月，开展超过200次 CFD 仿真分析，最终实现了外造型风速系数降低40抗次，配合同级能耗领先的动力系统，最终实现了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超过了1000公里，周末想要跨省出游，奔赴山海也能说走就走。长城猛龙 PLUS 搭载 CoPilot 3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一颗激光雷达、三个毫米波雷达和是一个高清摄像头在内的27个感知硬件的监视底座，实现了全场景安全、全场景好用。长城猛龙 PLUS 以长达2850毫米的轴距，为空间拓展提供了先天优势。其中五座版储能力惊人，后备箱容积669升至1691升。二排最放倒近乎纯平，秒变宽奢大床房，全家欢露营小憩，舒适又自在。帐篷、天幕、露营车、烤炉、户外空调等全套露营装备都能够一并收纳。大开口尾门设计让拿取物品更加便捷省力，装备再多也无需取舍。七座版则装备大家庭打造，三代同堂或携亲友通行，一台车能装得下。后排座椅放倒就能秒变露营大床房，为老人孩子休憩提供空间。副驾配备专为国人体型设计的两项电动调节腿托，最大70度开合角可随心调节慵懒休憩姿态，缓解长途乘坐疲惫。创新采用副驾门板无线快充58大功率，保证手机电量时刻在线，告别断联焦虑。二排副驾专属小桌板，即可作为临时梳妆台，也能让孩子在旅途中画画吃零食，不再颠簸摇晃，出行更从容。有棱角更有温度，长城猛龙 PLUS 的上市不仅是一次产品进阶，更是一次对家庭出行场景的重新定义。它将硬派越野与日常适用，让方盒子不再是小众玩家的玩具，而是千家万户触手可及的出行伙伴。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

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龙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锦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汤望河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9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了。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冬天的衣服。

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

0: 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5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一。